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那么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满打满算呢咱们这活动时间呢就剩12个小时了。过了今天，我们这次呢为大伙带来的优惠一系列的赠送就彻底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再想用上免费的藏玉高原的冬虫夏草，或者说呢我还想得到赠送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再拥有了。咱们说呀，这个人的一生有很多机会，把握住了这些机会呢，就是我们人生境遇出现的转机。其实我们回头想想，比如说结婚啊，男同事说了我找了个好妻子，是不是啊？不仅老来有伴儿，一路走过来又温馨又幸福，而且呢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可能妻子还会更多的扶助我们，咱们说了大展宏图，在革命工作当中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我们说了，也比如说考学，你看高考中考可能都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在健康上呢，咱们也有机会，甚至呢我可以这样讲，可能是您未来的健康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转机，也可能是您唯一的机会，甚至可能是出现奇迹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我想问一下啊，有什么理由咱们不去争取呢？一定要去争取啊，对吧？没用过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的一定要用一用，没用过第五代发酵中药和冬虫夏草配合治疗的一定要用用。而且病程非常长的，病情非常重的，病非常多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您一定也来用一用，这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变我们健康命运的机会。那么这次啊给大伙申请这个机会，家人们都知道是很困难的，也都知道这其中的历程，也是我们大伙共同的努力。因为我们当时呢申请报名冬虫夏草想试用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已经达到了12万人啊，12万人，还有多。其实这是给我了底气了，是不是？也给我了筹码了，我去跟厂家去谈。而且呢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懈的努力，那么才让这个厂家呢勉强同意。最后结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没让大伙儿多花一分钱，我们都是免费用上高品项的冬虫夏草的。而且呢我们给大伙儿用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啊，全部都是来自海拔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而且也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还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的双通道浓缩提取，提取出其中的精华，烘干制成。那么每一粒我们浓缩而成的冬虫夏草呢，都相当于10根成年的这样的高品相的冬虫夏草的精华。 市面上各位火柴杆大小的冬虫夏草一根儿，现在都已经300到400块钱了。所以您想一想，那我们给大伙提纯一大瓶的这样的冬虫夏草，您核算一下吧，是不是得合到多少钱？而我们自己呢，出钱，我们给大伙呢创造了更多的福利，厂家呢给我们也更多的福利，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这场活动啊，我们大伙是最愿意看到的，怎么说呢？最喜欢的，我自己出了一部分钱。那么中华老字号，我们生产厂家鼎恒生药业啊，这个老总们，我们也协商过后，他们也出了一部分，所以说呢，才让我们在1块钱一片药的基础之上，又给予了赠送，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呐、啊，各位啊，哪有啊？现在这个药房里头，您去瞅一瞅，连个感冒药可能一盒都是需要好几十。我们那天有位老同志啊，打着电话给我们订药的时候，打着打就哭了。怎么呢？体质不好啊，动不动就买点头孢啊，买点这个阿奇霉素啊。那天还跟我们说呢，一个原研药的阿奇霉素居然40多块钱。哎呀，其实真是让我们很感慨，是不是啊？这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呢、啊？所以说上哪儿找啊？这让我们一些就是贫困的患者都能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都能享受到我们实实在在给大伙儿的好药啊。最后呢，您看啊，我们包括冬虫夏草的厂家，包括呢我们鼎恒生药业，包括我自己，我们联合起来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我们现在呢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就可以享受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那么我们拿上2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你可以免费得到1大盒药，同时呢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上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这是赠送最多的啊。其实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绝大多数就是90%以上的患者朋友订的都是这一档优惠。怎么呢？因为您能再得到2大盒的灵奇方，还送您10大瓶的冬虫夏草。大伙儿算笔经济账，真的啊，咱们的每片药合折才是几毛钱，同时呢还有这么10大瓶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朱须白笋冬虫夏草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了底气了，而且我们有了实力了，我们有了武器了，这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所以病重的、病程长的、病情多的、那病灶非常深的，我们大伙儿都别错过。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智慧聪明的老朋友，还有一些呢是通过朋友啊、邻居啊、亲友啊带过来的朋友啊。其实大伙儿呢就一下订3副药，因为可能心里更有底儿一点，是不是啊？这里跟大伙儿说，不用没有底儿啊，都有底儿。吃不好的算实老实的，吃不好拿回来没有问题。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效果没有达到，我们都可以实现零负担，我不让您白花错花一分钱。几毛钱一片药咱也不浪费啊，也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我们就是有十足的底气，而且呢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大伙儿完全把心放肚子里，趁着最后的机会，是不是啊？咱们还有几个小时了，10多个小时，大伙儿呢把这活动定到享受优惠享受健康。说到这儿啊，我说一些掏心窝子话给大伙儿，也是我们遇到的事情。你看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啊，姓魏，年龄不大，50岁，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个地区啊，脑梗真的是高发地区，他呢是2次脑梗，说话都不利索。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一句话他还得边上去，这个讲话得翻译得翻译啊，再重复一遍才行。但是呢，我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他爱人反复。

老魏，他呢就是什么呢，通过我的介绍，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咱们的物或康受灵气方的，哎，一下子开始用，坚持用了三服药挺好。哎，给我来电话，在这次说，哎，我听到冬如夏草活动了，石老师我想订药。其实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我能很清楚的听到，很清楚的听到，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当时呢，我觉得我真的没听出来是他，聊着聊着，哦，恍然大悟，有那么个印象。因为当时他很重，他说一句老伴儿翻译一句，他说一句老伴儿翻译一句，是不是啊？这回你看自己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呢咱们讲话的这个哈尔滨人这个口齿非常伶俐啊，普通话说的非常好，是不是啊？是这个听得非常清晰明了，电话当中那种高兴啊喜悦呀、啊、其实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琢磨出来，非常清晰啊。他在讲，他说我想象不到啊，我还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啊，石老师，我就以为我是没救了，我这肯定就是不行了，再犯一次病，我肯定就得是驾鹤西游了。啊，是您给了我信心呐、啊，哎呀，真好啊！而且呢，我身边很多的邻居啊、同事啊，一起住院的老朋友留过微信的，啊，看到恢复成这样，他们都不敢相信。哎，有好几位朋友也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咱们药，也都走进来了。加入到我们的康复队伍里头了，哎呦，我说好啊，是不是啊？我说您呐，给他们树立的榜样，他们获得健康都应该感谢你。而且呢，说心里话啊，大伙儿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心目当中的灯塔了，指明方向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还是那样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我也经常讲。啊，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伙儿一起努力，才能会让更多的朋友早日收获健康，对吧？大伙儿也可以在一会儿的时间里头打通我们的电话，来反映您所使用药品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好，那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吧，因为还有点时间啊，咱们稍微晚一点接电话，因为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仔细介绍介绍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介绍介绍咱们的灵奇方。是不是啊？让新朋友心里边更有底儿，咱好好用。好，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级别用药。那么同时呢，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推出，并且呢与我携手在全国范围内给朋友们推出的老年慢性疾病的专用药。我们专注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病程非常久，而且病灶比较深的这样的老同志身体当中的病痛。我们是国内发酵中药，也是国内唯一以381年老药引子为核心的发酵中药。我们原材料其中包括呢六色灵芝的精华提取物，漠北八年黄芪的精华提取物。制作的工艺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呢有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同时加入了鼎恒生药业我们自己的 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包括灵奇方的浸膏啊，因为我们当初呢这个方剂是膏方，那因为我们要把它进行再浓缩，再浓缩，因为各位知道浓缩都是精华，而且我们要摒除更多的水分和含糖的这一弊端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我们糖尿病患者康复的特别多，对吧？现在几乎也是我们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把浸膏进行二次提纯，制成了片剂，这是我们剂型，各位啊，一片顶普通药120倍，100%吸收。你看原料工艺。制作的过程还包括我们老药引子，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叫三通五活治疗疗法，打通我们的三大基础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同时呢激活五脏功能，通道畅通，五脏健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康复各种的老慢病。那其中包括的心脑血管病，你像有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这样的患者，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合并症的患者，放心用。包括呢像脑血栓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胳膊胯

0: 框腿画圈，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屎尿都送不出去，拿个勺子吃饭都费劲儿的，你放心用，恢复的都很好。那包括呢，像我们一些老胃病、老肠炎，刚才我们讲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哎，放心用，都很好。包括常年累度用药，肝肾都受到了损伤啊，肝功不好，肾功不行的，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应对什么呢？对了，老慢病啊，老慢病效果很好。那么这次啊，我们给大伙儿呢还免费送上了冬虫夏草。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送的冬虫夏草呢，它本身呢是高海拔成年品项，而且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冬虫夏草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神药，那么很多药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叫朱须白笋皆能治疗，补益气血。在现代药学当中也发现了冬虫夏草里面还有很多有益成分，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18种的氨基酸、17种的微量元素、12种的维生素，包括呢甾醇、甘露醇，包括生物碱、矿物质等等100多种成分。它又被称为什么呢？叫超级生命素。它的有效成分是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心血屏障的，这两大屏障是最为坚挺的。这么说吧，有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爱康复、不爱好，都是由于什么呢？屏障穿透不进去。那咱们呢，轻松简单，可以活化、修复、激活、再生全身的细胞，穿透屏障。我们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而冬虫夏草更多的是什么呢？恢复咱们包括胰腺胰岛细胞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啊等等都很好啊。因为里面你看虫草多糖面对糖尿病患者太好了， SOD 端粒酶修复神经系统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是正对应的。那么我们的药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回啊跟这冬虫夏草呢是强强联合。总结一下啊，药效可翻倍，同时呢它是剂型非常棒的片剂啊，缓释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给药，能快速的解决我们身体的症状，缩短我们治疗的周期。所以说呢，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会发现疗程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呢是缩短了治疗周期，缩短了效果非常的明显啊。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糖尿病，反反复复的各类炎症，甚至有一些增生、囊肿、关节退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各种骨病、眼病等等慢性疾病的问题，这么讲吧，短时间之内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两天有用2天就见效，回来又继续定的，对不对？充分说明问题，充分说明问题，真的见效非常快，酸麻胀痛解决的非常快。这么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彻底解决，彻底康复。而且还有一点，有好多的新朋友会惦记啊，会想，哎呀，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啊，我适不适合呢？而且我们也能像人家治的一样好吗？一系列的问号。我告诉各位，我给你个答案，把你所有这些问号全解开，变成感叹号。什么呢？您把药拿回去，用完了效果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临床几万例康复患者，一次治好，终生受益。这次活动还有不到最后的16个小时吧，是不是啊？12小时。我们想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因为活动结束，我们冬虫夏草将不再有任何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个额外的赠送也将全面取消，没有了，结束了。那么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记着，因为我们药本就不贵。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呢一直给大伙维持着活动价格，但是这一次加上赠送算了吗？几毛钱，对吧？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以后还会有吗？我觉得一定不会再有，我们一定不会再赠送冬虫夏草，成本太高了，这个东西我们弄来太复杂了，而且程序太繁琐了啊！再来一回的话，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个信心了。为什么？太难了，太难了啊！所以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把握住。下面时间我们不啰嗦了，我们患者朋友要求通话呀，这个很热情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患者朋友还多，我们尽可能留给大伙儿时间。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金是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4: 哎，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呢，轻易啊也不佩服谁，但是我对您呐，那必须得竖起大拇指来。因为石老师啊，您说话特别实在。
0: 哎，
4: 你看给我们这些患者吧，分析病情的时候，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0: 嗯，
4: 你看，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总是稀里糊涂的买些药，再吃那些西药。这身体啊，就完全都被能吃报废喽。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您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对石老师的认可。我这人呐，说实话啊，你看有很多学生都说石老师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呢？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发现没？就这样的人，往往性子是非常直的。我也是，哎，我就是什么呢？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吧？其实作为我来讲，好多人朋友说了，哎呀，你石老师，你那个奔着钱或者奔着地位，其实真的，我如果是要是奔着这两样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了。一块钱一片药，就是我不算成本，全是我的收入，可能我这一块钱，你想想能干嘛呢？就一片药是一块钱能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说心里话，我不需要大伙儿去怎么样的去捧我，但是呢，我就是想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儿，因为医者你在做这事干嘛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吗？医生问问就护士问你，你要单间吗？我们都得想一想，我不要了，我住那个大通铺。换句话讲的是十个人的一个病房，为啥？为了省两钱儿，
4: 对
0: 吧？所以我们日子太难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临床这些患者非常可怜，非常可怜，真的于心不忍啊，甚至在走廊里面加床。你想想，我们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不对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得用好药让大伙儿都健康。哎呀，这个说多了，这个我问问您吧，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
0: 是吧？哎
4: 哎，用了咱们这个灵奇方以后啊，
0: 嗯，
4: 我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好，哎
4: 哎呀，正好您现在又给我们带来了活动，可以免费的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0: 是
4: 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赠送。
0: 嗯，
4: 我就想着呀，趁着这个活动呢，我想把药啊，买够了，
0: 哎，
4: 我这一身的病啊， 给他彻彻底底的治好了的、
0: 哎、对对对，我听得出来您是看到希望有了奔头了。
4: 对对对，
0: 听到咱活动啊，还有赠送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这个灵气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啊，可以让药效翻倍，一个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我们还省钱啊。另外一个呢，咱少遭罪呀。不过咱们活动您知道，今儿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最后一天，如果您想参加想省钱，咱们就得抓紧啊。咱聊聊您的用药情况，一会儿呢，咱们抓紧报名啊，好不好？
4: 好 好。
0: 哎，您说。
4: 那我。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好好。
4: 哎呀，说起我这病啊、
0: 嗯、
4: 都快十年了。
0: 哦。
4: 浑身呢、
0: 嗯、
4: 就没有好的地方。
0: 嗯。
4: 你看胃胀，心肌缺血，
0: 嗯，
4: 脑供血不足。
0: 哎呦。
4: 三高、
0: 嗯、
4: 高的都厉害。
0: 哎呀。
4: 哎呀、嗯、我那时候就想啊，要是这个心脏啊，心脏病能让我一下子过去、
0: 嗯、
4: 那也行。
0: 嗯。
4: 有时候可别让我偏瘫了，要是瘫了、
0: 嗯、
4: 你说吃喝拉撒都得家里人伺候。那得多遭罪多受罪，还能拖累家人呢。
0: 没错没错啊。其实那样的话、
4: 嗯、
0: 您想一想，活着就没有一点尊严了，对不对？您琢磨啊。
4: 是是是。还有啊、
0: 哎、
4: 我担心我这个眼睛。
0: 嗯，
4: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就是雾蒙蒙的，大夫说我这是这个白内障
0: 啊、
4: 嗯、给我开的这个眼药水、
0: 嗯、
4: 用了以后呢也没什么管事儿。
0: 嗯。
4: 哎呀，是他还说过等过一段时间啊，严重了再做个这个手术，换晶体。
0: 换晶体啊、嗯。
4: 哎，可是我也到处打听过一些人，好多人呢、
0: 嗯、
4: 就是把晶体换了，当时好，
0: 嗯、
4: 可是过个一年两年，
0: 对、
4: 嗯，还是犯病哎。
0: 是吧？还是犯病，你就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呀、啊，对不对？你换了晶体没解决病根有什么用？它不还是往上面会那个堆那些什么的电性蛋白垃圾吗？对不对呀、啊？啊、嗯。
4: 对对，关键呀、
0: 哎、
4: 你看做个手术啊、
0: 嗯、
4: 也花不少钱。
0: 是的，
4: 遭罪咱别说、
0: 嗯、
4: 可是他去不了根儿。
0: 嗯嗯，
4: 哎呀这病啊真的是能把人给愁死了。
0: 是的。嗯嗯，
4: 哎，实际上是我身上这些病啊，吃这个药啊，你看一个月得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
0: 嗯、
4: 这些年我光治病啊，前前后后我大概算了一下、
0: 嗯、
4: 也有10万块钱了。
0: 嗯，
4: 到那要死了，那你看丢那些钱还有啥用啊。
0: 嗯，哎，
4: 对，你说我活着吧，这不是不是每个月还能给开几千块钱？
0: 是，你这个想法特别通透，啊，真的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咱们讲话的，我们在一个月几千块钱，那一睁眼睛，咱是不是也是100-200呀？对不对呀？
4: 哎，
0: 啊，
4: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4: 不过、
0: 哎、
4: 石老师啊、
0: 嗯，
4: 这多亏听了您的节目。
0: 嗯、
4: 要不然啊，我还不知道这都是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了。
0: 嗯、对，没错。嗯，
4: 对，咱是加了381年的这个药引子，还是这个国药 ODC 的、
0: 嗯，
4: 而且这个药有劲儿、嗯，说一片顶120片。
0: 是。
4: 而且这个价格呀，
0: 嗯、
4: 还是良心价，
0: 嗯、
4: 一片1块钱。当时我就寻思，
0: 嗯、
4: 那我也试试呗。
0: 嗯。
4: 结果这一试啊，
0: 嗯、
4: 真让我给试对了。
0: 好的。嗯嗯。
4: 你看，我记得我用了也就3-4天吧，我就发现、
0: 嗯。
4: 我这个嘴里啊不像过去那么黏了。
0: 嗯嗯，
4: 哎呀，之前一天我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嘛、
0: 哎、
4: 就那时候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
0: 是
4: 饭后啊、
0: 嗯、
4: 都在13点多呢。
0: 嗯，
4: 哎，但是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
0: 嗯、
4: 3-4天的功夫、
0: 哎、
4: 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点以下了。
0: 不错，太好了。
4: 哎、
0: 嗯、
4: 降的还挺快的。
0: 哎，
4: 哎呀，当时我测血糖，我自己啊、
0: 嗯、
4: 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
0: 嗯，
4: 哎，另外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
4: 而且这个胸口啊、
0: 嗯、
4: 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吧。
0: 哎，
4: 而且这个脑袋也不嗡嗡的响了、
0: 嗯、
4: 这头里啊、
0: 嗯、
4: 觉得特别的清亮。
0: 可以可以，好好。
4: 哎、
0: 啊、
4: 你看半个多月的时候，哎、
0: 嗯、
4: 眼前这个雾啊，雾蒙蒙这个情况就淡化了不少。
0: 嗯，
4: 现在这一副药啊还没用完，我这胰岛素啊、
0: 嗯
4: 已经停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4: 哎，这血糖也平稳正常了，现在这个消化也挺好的、
0: 嗯、
4: 这个胃也不胀气了。
0: 嗯，
4: 关键这脸色呀现在好看了、
0: 嗯、
4: 感觉这个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
4: 不过眼前现在吧多多少少还有点那个雾气昭昭的吧、
0: 嗯、
4: 不过看啥都能看清楚了，也不费劲儿了。
0: 嗯，
4: 哎，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么多年，没想到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一副药时间都不到啊， 我都能吃到这个程度，我真是打心眼里特别特别的满意啊。
5: 哎，
4: 哈哈，好，这是不错。现在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效果更好，
5: 对，
4: 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也查了一下，
5: 嗯，
4: 它能补身体这个所有的这个虚症，而且它是动物与植物相生的药材，
5: 嗯，
4: 哎，说还能激活这个细胞，修复细胞，所以这次活动啊，我说啥我也得报名，我也想得到这个冬虫夏草啊。
5: 哎，好好好，听了一下您的情况啊，其实您知道吧，这个糖尿病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首先是没有办法吸收糖、运输糖、利用糖的，那么它变成死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并发症，对吧？我们来看啊，因为以往的治疗都是在这个胰岛和胰腺上面做文章打沫沫，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就是你吃这个降糖药也好，注射胰岛素也好，他们都是什么呢？着重的点就是在胰岛上头。那我们中医呢，对于这个病来讲，首先说到的是什么呢？是脾胃、肝肾，我们的脏腑器官出问题了，才叫五脏皆损的病。现在为什么把这糖尿病叫代谢病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代谢器官有关系。其实它着重胰岛呢，我们讲了，它只是抓住什么？它没够，胰岛素不够这个词儿。他没有发现啊，我们首先你吃进来的所有的糖是要经过什么呢？是经过脾胃代谢的，你得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为有用的，能用上，能成为动能，就你吃完有劲儿的那种东西。而我们体内第一层它转换不了，因为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很累很乏，身上就没劲儿，整天要干点什么活都没劲儿，是吧？因为什么呢？你吃进来的东西你转换不了，反而都成为身体的垃圾了。这个死糖随着血一圈一圈的身体里头走，肝肾也不行，它还排不出去，所以说你看它就容易糖化到各处。那么大伙儿想，首先来讲，肝肾是代谢的，那脾胃是转换的，你这两条通道都不行，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而且落下诸多的并发症啊？到最后五脏，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会来并发症。那么怎么办？你光打胰岛素行吗？没有一个用胰岛素把糖尿病治好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于病进行治疗。好，您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好本身发酵中药，对吧？我们脾胃是特别适合这种的，普通的药您可能吃完都查心，吃完胃都不舒服。嗯，但咱们药不会。哎，为什么？一个381年的老药引子老秘方啊，加上我们的好药好原料灵芝，大伙儿听吧，是不是啊？灵芝包括黄芪等等，哎，等等，融入现代的发酵技术，这一过程当中快速把我们脾胃功能恢复。首先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你都能转化，一下人就有劲儿了，同时呢再通血脉，能给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进行输布。第三，我们恢复肝肾功能，肝肾功能恢复之后，多余的死糖垃圾糖我们全部都能代谢掉，这一下子五脏都能恢复，五脏皆损。好，那么我们五脏功能全都恢复，那这是非常棒的。同时这一次我们为什么带来冬虫夏草？因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病程短的，可能您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病了几年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吧？不知道而已。那么都是叫什么呀？长时间久病必虚，而冬虫夏草是诸虚百损都能治的一个药。哎呀，这是太对应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老病号为啥喜欢它，哎呀，一听都来定，原因在哪儿？哎，本身它的作用就在这儿，对吧？诸虚百损都可以，加上我们的好药，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二，灵奇方加上冬虫夏草，真的缩短治疗周期，缓解咱们病症特别快啊！所以我觉得您呐，既然说是已经体会到了，那咱们就不要错过，坚持叫效不更方。今儿活动最后一天，您呢？就买两副就行，听老师的不用多订，咱的药不用反复制啊。拿两副赠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参加这个活动完全够用啊。用完之后呢，您给我来电话，我再指导您康复之后愈后咱们进行相关的这个保养工作啊，这就行了，好不好？就这么办。
4: 哎，好好
5: 啊。哎，
4: 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再报名。
5: 哎，好好好好好。好嘞，那咱们就有什么信息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联系，过段时间再把康复的消息带回来啊。好，祝您健康。
4: 好嘞，一定一定。
5: 哎，好，再会。
4: 再见。
5: 嗯。
4: 再见再见。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其方赠零其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6: 哎，石老师啊，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您请讲。
6: 哎，石老师啊，就这个五活康寿林奇方啊，还有这冬虫夏草，
5: 哎、
6: 我呀、
5: 哎、
6: 已经用了四天了啊。
5: 好。
6: 哎呀。您别说，就这两个药啊，这一搭配起来、
5: 嗯、
6: 我现在呀我都不敢相信的、
5: 嗯、
6: 一共就才这么四天功夫、
5: 嗯、
6: 哎呀比我过去那所有用的那些药啊那效果都来得快、
5: 嗯、
6: 现在我可真是服了呀、
5: 嗯、
6: 哎呀我这也是发自心里的啊，就是感恩老师您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两款特别好的药、
5: 嗯、
6: 谢谢您了啊、
5: 哎、好好好好啊，不用客气，您是已经参加了咱们活动然后用上四天了是不是？
6: 嗯，是的，是的，
5: 哎，好，
6: 感觉我真是太幸运了，
5: 哎，
6: 你看我呀，参加上了活动，这两个药呢，早就拿到手了，都用上四天了，这都
5: 好，四天，那、有感受了，那咱们把这药的使用效果跟大伙儿唠唠、
6: 嗯，
5: 好不好？
6: 好嘞，
5: 哎，
6: 哎呀，其实呀，就这五活康寿林奇方啊，还这个冬虫夏草、
5: 嗯，
6: 这么一配合的用吧、
5: 嗯，
6: 你看我现在我血压呀，直接就上来了，
5: 是吧？
6: 哎呀，对呀。我之前吧，我因为一直都是这个低血压，
5: 嗯，
6: 这人呢整天就迷迷糊糊的，
5: 嗯，
6: 然后吧有时候坐着，然后一起来他就一股子眩晕，
5: 嗯、
6: 哎呀就像好像要马上要晕倒似的，
5: 嗯，
6: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可跑了不少的医院呢，
5: 嗯，
6: 什么中医的、
5: 嗯、
6: 西医的，哎呀那那各个大夫呀看了个遍了、
5: 嗯，
6: 我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可就是不好啊。
5: 嗯嗯嗯，
6: 我也是没办法呀，我整天是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的，
5: 是吧？
6: 我就怕出去、哎、你说在外边家里晕倒了还好说、
5: 嗯、
6: 外面晕倒了、
5: 嗯、
6: 出了事了你说那可怎么整啊呢？
5: 嗯嗯，其实低血压你发现没，它一点不比高血压这个难度系数小，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很累、
6: 嗯、
5: 啊，而且呢它的意外发生率会比高血压还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低血压患者可能一蹲下去再一站起来呀满眼都是星星，是不是啊？一片黑，哎，它是时时都发生。而高血压是什么呢？高血压是来了一股浪冲击血管，管壁一旦有破损、
6: 嗯、
5: 它容易出现什么呢？这脑出血的现象，是不是啊？或者有梗塞点、
6: 哦、
5: 它容易梗塞，但低血压是时时都会发生，一下突然晕倒了、
6: 嗯、
5: 其实这个病啊不光说自身的病带来的，还有什么呢？你倒在哪块了、
6: 嗯，
5: 那头碰到这个磕到马路牙子了，是不是啊？或者是说咱碰到水泥地了啊？或者前面有个车过来了，危险不？想一想，对不对？
6: 就是、
5: 它就是很危险。
6: 哎，是
5: 是，哎，对对对，
6: 哎，
5: 四天应该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啊，
6: 是的，是的，就这么四天，
5: 哎、
6: 我这个血压呀、啊
5: 嗯、
6: 就已经升上去了、
5: 嗯。
6: 哎呀，这个最近呢，我测的高压都已经120了，低压呢、
5: 嗯、
6: 也上了80了。
5: 嗯，
6: 哎呀，现在这脑袋啊，感觉舒服多了，清亮了、
5: 嗯，
6: 不再是说像过去那种早上一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感觉了。
5: 嗯嗯，
6: 哎呀，这几天我这胃口也好了，吃东西感觉比以前都要香了。
5: 嗯，
6: 哎呀，这个手脚啊也有热乎气儿了。
5: 嗯，
6: 就原来吧，就可能是低血压带着的，我血液循环很差的，
5: 嗯、
6: 所以啊手脚啊一般都是冰凉的，
5: 嗯、
6: 而且这个大便还不好。
5: 哦、
6: 哎呀现在好了，这两天尤其上厕所的时候、
5: 嗯、
6: 一大早上、
5: 嗯、
6: 哎呀可痛快了，进去没两分钟就出来了。
5: 对对对对对，之前便秘，便秘其实就是代谢不好，对吧？肝肾的事情，肝肾通道，哎，现在我们讲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吃饭香了，变得好了、
6: 嗯、
5: 是吧、
6: 嗯、
5: 逐渐的咱们脾胃血脉肝肾通道都打通了，有胃口了，头也不迷糊啊、
6: 嗯、
5: 二便跟着也行、
6: 嗯、
5: 排毒就好了。啥叫便？便就是毒，对不对？
6: 是，
5: 哎，所以说呢这一过程非常棒。还有这冬虫夏草您知道吗？它清理自由基啊，它对于咱们细胞的修复都特别的棒 啊，能对于什么呢？这个低血压对于细胞的损伤进行完全性的修复，这俩药一配合，你看头晕呐、头沉的这些症状，你看一下就好起来，这才几天啊，是不是啊？
6: 就是
5: 呀、
6: 啊，嗯，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5: 嗯，
6: 所以啊，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都，
5: 嗯，
6: 哎呀，浑身感觉有劲儿了。

0: 因为我自己嘛，这不是用的好了。所以呢，我想给我爱人也订上一份呢，这个活动
1: 是吧？哦，你说说他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0: 哎呀，他呢，今年51了。他就这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你知道吧？他那个脖子后面有个大点的那种富贵包。哎呀，他因为做财务的，整天吧在那个电脑跟前，就闲下来的时候又还喜欢低个头，哎呀，在那玩手机。他老说脖子疼啊，头疼啊什么的。再一个他这个血脂方面吧，就是也有点这个高。天天吧就晕乎乎的。哎，徐老师，你说他这情况可不可以治啊？
1: 其实这个情况啊，典型叫什么？叫职业症。
0: 嗯，
1: 对吧？哎，这样患者其实不光是您爱人这种情况，他是司机呀、教师啊、会计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有几个情况。第一，他老是不停看手机电脑，目视时间比较久，最后什么呢？久视伤肝，伤肝血。肝是啥？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颈椎病是什么呢？筋骨的事情。其实原因呢，你看看所有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就中医定义里头，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啊。而且还有一个，他这个姿势，人体的体位长期低头会导致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形成颈椎它什么呢？变形，曲线变形。所以这个颈椎病也好，还是说它这高血脂也好，它本身都会导致各种症状，眩晕啊，手脚麻木啊。其实往严重说，我们也发现临床当中还有脑卒中的呢，有这样的情况。哎，对了，所以说咱们可以快点让它用，因为您用几天您有感受。因为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本身就对于这些老慢病的什么呢，叫根源进行治疗。你就是哎呀用点景福康，是不是啊？用点止疼药，你这用
0: 不行。
1: 哎，当天可能咱们行，就是药劲儿上来行，你过后呢你再看看，对不
0: 对
1: 、啊、不一样。而咱们这个呢不一样，哎，修复骨细胞，修复脑细胞，修复咱们的脏腑细胞。其实你看这个病它见效啊，在中药来讲它不一定慢。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当天用上麻疼就会好转，一星期左右再测血脂就会好转，他的情况也不是很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着，拿两副就行，我们赠送一大盒。哎，对，再给上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因为这次还有12小时左右活动时间了，你们现在定合适啊？就一片药材合适几毛钱呐，是不是啊？合适，因为您定你也知道。以前咱们这个钱是1块钱一片药，加上赠送，你想一想是不是更便宜、可实在了？就这么定就可以。哎，对，抓紧打电话，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么多赠送了，就全都恢复到这个原来的了啊，好不好？
0: 别
1: 错过。
0: 好，我不跟您多说了，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这一会儿我再报不上名，我再后悔呢。行，
1: 好，
0: 我先谢谢您了啊，石老师。
1: 哎，不谢，祝你们健康，再见啊。
0: 好，谢谢啊，再见啊，老师。
1: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你是救命恩人，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1: 哟啊，怎么说呢？这个救人是医者的本分，看来您是我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3: 对呀，石老师，我现在能走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自从得病花了10万块钱都没治好，没想到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给我治好了。
1: 好，
3: 当初买药的时候了，什么优惠都没有。我听说现在有赠药，还送冬虫夏草，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你看一下我身上这个情况是不是？

0: 是完全康复了，
1: 嗯，
0: 要是没有好的话，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好，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治疗情况啊，然后我再看咱们适不适合参加活动啊，好不好？
0: 好，我的脑血栓了3年了，
1: 嗯，
0: 没得病之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
1: 嗯，
0: 正好是那一次嘛，是往山东济南跑车，
1: 哦，
0: 车上就犯病了，幸好呢，我爱人跟在车上，
1: 嗯，
0: 就把120把我送医院了，
1: 嗯，
0: 虽然命是保住了，
1: 嗯，
0: 可是呢，也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1: 嗯，
0: 手脚啊使不上劲儿。走路呢，
1: 嗯，
0: 也靠拄着棍慢慢的挪，
1: 哦，
0: 这个腿啊使不上劲，
1: 嗯，
0: 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废人一样。
1: 哎呀，
0: 我们家原来是靠我开大货车养家的啊，哦，爱人呢也没工作，之前呢，
1: 嗯，
0: 一直就照顾爱人，照顾老人和孩子，
1: 嗯，
0: 我这脑血栓了嘛，
1: 嗯，
0: 哎呀，爱人就把车给卖了给我看病。钱花完了，
1: 哦，
0: 我这个病也没治好，
1: 嗯，
0: 而且嘛，
1: 嗯，
0: 两个孩子还上学，后来呢，那个爱人就给人家这个饭馆呢，啊，就当服务员，
1: 嗯，
0: 天天看到，
1: 嗯，
0: 爱人去工作啊，回来还照顾着我，我还帮不上忙，
1: 嗯，
0: 我这个心里啊，嗯，纠结啊，难受啊。
1: 对对，因为你的年龄在这儿，是不是啊？而且你以前还是顶梁柱，肉体上的折磨，心理上的压力。哎呀，这双重打击呀，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我后来听你节目了，
1: 嗯，
0: 后来呢就知道了这个五合康寿07方，
1: 嗯，
0: 都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吸收好，
1: 是，
0: 而且嘛，
1: 嗯，
0: 是药劲还大，
1: 嗯，
0: 一片就顶其他中药120倍呀，啊，
1: 哎，
0: 我就想到我这个病这么重啊，
1: 嗯，
0: 是用这个药劲大的啊，
1: 嗯，
0: 指定没错，
1: 嗯，
0: 我和爱人呢就商量了，
1: 嗯，
0: 买了3副药回来。
1: 嗯，
0: 哎，刚用到不到1星期呢，我感觉手脚了，
1: 嗯，
0: 就有热不气了，不那么冰凉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呢不那么发呆了，
1: 嗯，
0: 手指头呢，
1: 嗯，
0: 也灵活了，好像有感觉了，
1: 嗯，哎，
0: 确实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你看我用完1副药啊，走路呢就不用拄着棍走了，
1: 哎，
0: 你看说话呢，
1: 嗯，
0: 也不流口水了。发音呢，逐渐是清楚了。
1: 哎，
0: 之前呢，两个腿是之前呢，两个胳膊是跨着栏的，
1: 嗯，
0: 伸不直。
1: 嗯，
0: 用完1副药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能使上点劲了。
1: 嗯，
0: 走呢也能伸得直了。这不现在用了快3副药了嘛？你看走路呢，虽然是没有人家那么快，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这样说，
1: 嗯，
0: 一点都不影响了。
1: 嗯，
0: 和我不熟的人呐，啊，根本看不出我是得了脑血栓的这个患者，
1: 嗯，
0: 那个胳膊腿啊，能抬得起来了，这，
1: 嗯，
0: 包括说话呢，也，
1: 嗯，
0: 跟正常人也差不多。
1: 可以，可以，可以。您这说话目前我们沟通都没有障碍啊。您要不告诉我你是这种情况的话，老师是听不出来的，非常好的啊，不错。
0: 那而且嘛，
1: 嗯，
0: 你看我做个家务啊，干个什么啊，
1: 嗯，
0: 我都能使上劲了，
1: 嗯，
0: 在家里呢能帮助爱人呢也干点活啊啥的。
1: 嗯嗯嗯，哎，挺好啊，您恢复的不错。我问问您几个基础情况啊，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哎，血压呢稳住了，高压在130，低压在85左右。
1: 啊，
0: 石老师，
1: 嗯，
0: 我原来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炎，前列腺毛病，
1: 嗯，啊，
0: 现在呢也完全好了，小便呢也少了，也不经常积液了。
1: 嗯，哦，不错的，不错的啊，那就行。基础的指标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稳定住了啊，稳定住了。你看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人体3通5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发现了吧？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通了3大通道的结果啊。咱们是整体治疗，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这一片顶120片的药力啊，从头到通到脚，对吧？从里通到外。你看这通完之后它不一样，打通脾胃吸收就好，血液它就好，因为什么？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从源头它就好。那2通血脉，让咱们的血脉可以濡养5脏，以前什么不通就会功能受阻，胳膊夸框，腿夸圈，舌头大，是不是啊？而通了之后呢，濡养好，咱们哪哪都恢复。人体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你就本着一个原则，啥呢？通，你就本着这个原则，如果通了哪儿哪儿都好，如果不通哪儿哪儿都不好。首先基础的表征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第二啥呢？堵了， 哎，梗住了那。

0: 就是功能受阻，像您说的，哎呀，这腿脚也不好使了，是不是啊？说话也不行了。一旦通了呢，这些全都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咱们肝肾功能，身体垃圾毒素都出去，对吧？那么激活五脏的功能，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您这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看这3副，身体指标挺好，肢体功能挺好啊。老先生，您完全可以停药。
1: 哦。
0: 啊，不用再吃了，放心吧。这次活动呢，我觉得不管有多好，咱们治好了也不用反反复复的回头再用再吃，放心停。咱们做好什么呢？愈后的康复复健的工作，哎，这些工作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您呢，未来咱讲话把这大车捡起来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知道这样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太给我全家
0: 好
1: 一功了，谢谢你，谢谢。
0: 哎，不用客气啊，好，也祝福您越来越健康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跟我沟通。好吧，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先到这儿啊，再见。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啊，请讲。
3: 哎呀，石老师，
0: 嗯，
3: 这个节目开始，我这必须听你讲，
0: 嗯，
3: 这活动都有最后一天了，
0: 哎，嗯，
3: 这个活动结束，
0: 嗯，
3: 我活康寿领取方，
0: 嗯，
3: 还有这个冬虫夏草赠送，
0: 嗯，
3: 都没有，
0: 是的，
3: 这可怎么办？
0: 嗯，
3: 石老师，我问一下，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打算哈订3副，赠2大盒。
0: 哎，
3: 同时还加上啊，冬虫夏草10大瓶的这个活动。
0: 嗯，咱们活动真的非常紧张，这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是不是啊？结束呢，就所有的赠送都停了。嗯，所以为了怎么讲呢？我觉得大伙公平起见，没有直播间一直是没开设这个订药的通道的。我建议您呢，就跟400沟通，咱们直接到那儿订，按照先后顺序咱们发送，是不是啊？别错过就好，还来得及。好吧，说说情况好不好？
3: 啊，好。
0: 哎，
3: 好，哎呀，我也刚刚听了这个情况。那石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病情。你得看看。石老师，你看我得的这是冠心病。是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啊。我就进去好几回了。
0: 哎呦，
3: 也是为了治这个病啊。前前后后花了好多的钱，这不最后吧，还是在北京做了搭桥手术了。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啊，得这个病，你说把孩子给坑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头愧疚啊。
0: 哎，老先生，您是愧疚，但是您没感觉到吗？您教出了一个好孩子呀，啊，多孝顺呐，对不对呀？
3: 哎呀，对呀，
0: 啊，
3: 儿子确实孝顺。他说这个手术做完了，呼吸顺畅，心脏也不憋闷了，和我这身上就跟一滩泥一样，哎呀，这没力气，人呀，就虚的不行，而且一直也没断过药，你像什么阿司匹林呢，玻璃乳啥的哈，都没断过，再从去年开始，我就自己感觉这个人又不行了。就晚上躺着睡觉，又是平常的话，这一呼吸就老费劲了。那个脚丫子还有些肿。我这个乳腺啊都发紫了。我这个听到老师讲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九红松。屁股带发酵中药，
0: 对，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是，
3: 好多重的患者都治好了，所以啊，我也想用一用，这不正好听你讲，现在还有冬虫夏草，这个冬虫夏草我在北京的医院，看到别的患者用过，人家说这老贵了，这个价格，
0: 没错。
3: 不过用上当天哈就醒了过来了。我听老师你讲，你这个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的。这一颗顶十根冬虫夏草。说如果这两个药配合着用，这个药效一下能翻两倍。还能缩短治疗周期。
0: 对对。
3: 我打算哈。
0: 嗯。
3: 这两个药啊就一起给用上。
0: 好好啊。是这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您所描述的病情。这个心脏啊，咱说都已经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那么证明什么？血脉淤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对吧？有句古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说您这个血脉的话，我们讲了不通，已经到了极致了啊。如果说您当初选择什么搭桥啊，咱讲话花多少钱咱不提了，关键什么呢？关键这个搭桥是心脏提供了另外供血的一条路，它并没有改善你的血质量。你这个搭桥手术其实大开胸大揭盖，明白吗？它是极伤元气的，会大大缩短人的寿命的。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是没气儿，很虚很虚，明白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大量的气血来进行弥补了，明白吗？就需要大量的气血。哎，对，那么气血从哪来？想一想，我们中医所讲，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它就是不行的，为啥？你长期吃西药它就损害这儿，对吧？而且是什么呢？你这块气血生化如果好的话，你源头的血如果行，你也不会堵得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这脾胃功能一定要纠正。还一个什么呢？你说长期吃西药，你的肝肾它能好得了吗？什么叫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不都在这儿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了，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藏精滤血的，这两个功能慢慢都不行了，你想想血液都不干净，那么它还会造成淤堵，对不对？你这即使搭了桥了，你搭桥这地儿你就保证它不堵吗？你要这样的话它还会堵啊。所以我们要从源头治，咋治？我们五活抗受灵气方，我觉得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气血生化有源；二通血脉，让你血液干净，恢复心肌血氧供应。那么呢，这个血氧供应有了，才能救活你心脏。为啥？心为血府之官，你不给他血，他就不给你工作干活，明白吗？三通肝肾干嘛呢？增强咱们的解毒代偿能力。你得把正常的血液的环境造就好了，你得是干净的。你这过程当中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得到营养，不光是咱们心脏啊。还一个什么呢？你这个太过于什么呢？久病虚损状态，所以这次加上冬虫夏草，你为什么看到人家有那种特别虚弱的，一吃这个冬虫夏草就好使？因为冬虫夏草主治诸虚百损，它是百药之王，明白吗？这俩药你互相配合，它是能够解决您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您都不用犹豫，咱们就打电话拿三副，拿三副啊，赠两大盒，再赠您冬虫夏草十瓶。活动还有不到12小时，我觉得不行的话，可以让您的孩子呀、您爱人呢跟您一块儿去抢定，咱别错过就行啊！一定抓点紧，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哦哟，那好的，石老师。那我就不和你说了。
0: 好，
3: 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我们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闭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5: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6: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5: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心跳不息，生命不止。可是呢，心脏的跳动啊，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如果它乱跳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心房颤动啊，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到底什么是房颤？如何能够避免房颤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跟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黄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黄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呢，有的朋友可能对黄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黄琼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琼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黄琼，心血管内科博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卫健委介入培训基地心律失常导师，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专家，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房颤中心联盟秘书，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病预防康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1: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把黄琼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啊。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心房颤动，咱们老百姓说房颤。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最近注意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成立了15个专病诊疗中心。那么在这其中呢，就包括心房颤动专病诊疗中心。那么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吧，首先和我们这个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房颤动啊，什么是房颤，另外为什么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要成立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心房颤动是一种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到底什么是房颤呢？顾名思义，心房颤动。那我们在正常的人的心跳的时候呢，大家做心电图可以看到会出一个叫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窦房结发放的冲动，这种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一旦有房颤了以后呢，它就会写上异位心律。什么是异位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跳的总司令窦房结不工作了，而是取之于心，代之以心房的一个高频的颤动。这个时候我们心房跳动的频率是能够达到350到600次，而正常情况下，对、
1: 哦、这么快，
2: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我们心房的跳动的频率高达350到600次。这个时候呢，我们房室结有一个过滤功能，心室不能跳这么快，跳这么快就死颤了，人就晕倒了。这有一些 预期综合征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房室结的这种拦截作用，他就会导致心动过速，会晕倒。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房室结过滤了以后，心室部分人还能跳到160到180次，会心跳非常快，就会有一些胸慌、胸闷这一些不舒服。
1: 好，哎，这也是关于房颤啊。那么之前呢，像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哎呀，那以前有这房颤就是到这个心内科去看啊。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咱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房颤这个疾病不光光是在我们心内科才会遇到，那它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诊疗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心动过速甚至晕厥，刚才说过了，他可能会去急诊科第一时间就诊，因为病人在得病之前他不能确定。
1: 对，
2: 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呢，他是神经内科首发就是脑梗，他最大的危害就是栓塞。首发是脑梗去医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是心，我们叫心源性栓塞，心脏房颤的原因导致的脑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多学科，包括一些心外科呀、老年病科呀，还有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超声科还有影像科，就是我们需要多学科共同来合作，共同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管理好，让病人少跑腿儿，一次把这个病系统的解决好。
1: 好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到了咱们医院，比如说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的话，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多学科的这种协同作战、协同配合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专病诊疗中心当中，就可以做到这种就一站式的服务。
2: 是的，专病诊疗中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给病人达到一站式服务。过来了以后，您不用说，哎，我要，比如说你先去神经内科，
1: 我先跑其他科室，
2: 对，再要跑其他科室。我们院内会共同的协作多学科的会诊，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长期管理好。
1: 好的，那么咱们既然谈到了关于这个房颤啊，很多的朋友会很好奇，你看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很健康的啊，但是慢慢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房颤，很多的朋友也很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为什么会房颤啊，导致房颤的原因它到底有哪些呢？黄主任，
2: 导致房颤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年龄如果大于60岁，房颤的发病率会增加，到80岁，房颤的发病率能达到6%-15%，这个是年龄不能改变。另外一个就是性别，男性相对发病较高，所以呢，这种我们就是能尽量的控制后面的更好的危险因素。那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可以管理的呢？可以管理的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就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的病人房颤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的。那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就是脑梗啊这种的发病率。高血压也会啊，包括高脂血症，我们都要管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慢性的这种肺病，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肥胖，就是肥胖会导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呼吸系统的一系列疾病，心脏的瓣膜病、心衰，这一些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增加。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运动方式，
1: 过度运动也不行，
2: 对，过度运动也是不好的，就过度的激烈的运动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酒，吸烟饮酒，尤其是饮酒不是说少量饮酒，就是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明白了。
2: 包括一些过咸的饮食啊，过高油脂的饮食啊，这种都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1: 您这么一介绍啊，可能我们有些老听众就注意到了，咱们谈到这些一提到房颤可能相关的原因啊，全是老熟人，是吧？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是吧？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等等，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第一，平时呢，咱们通过体检啊，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特别像一些基础病，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就血糖的这种升高啊等等。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啊，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啊，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是吧？
2: 是的。

0: 力这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
1: 哦，
0: 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无症状的房颤。
1: 哦，
0: 他没有明显症状，因为房颤的时间长，他已经耐受了。
1: 嗯，
0: 他不会觉得很明显的心慌、胸闷这一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他的危害是依然存在。
1: 哦，依然存在。
0: 对，不能因为说，哎，他没有明显症状，平常活动没有特别的受限，这我就不管他。
1: 是。
0: 但是这种的话，它的风险很大，可能出现症状直接就是脑梗偏瘫了，这样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好，那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看这个疾病嘛，它就让我不舒服，然后就有症状，哎呦太讨厌了。但是呢，其实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我倒觉得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些可能没有表现出症状的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危险，是吧？
0: 对。
1: 刚才呢，黄主任提到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的患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的风险是存在的。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哎，那我自己没有感觉的话，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房颤呢？是吧？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呢？那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去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黄琼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和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房颤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5: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4: 多一份耐心陪伴，
5: 少一份催促责备，
4: 多一份包容理解，
5: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4: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

0: 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就是以前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和大家谈到说房颤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啊。我们都知道啊，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非常的凶险，是吧？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啊。那么当时专家谈到，哎，这个房颤可能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脑梗、脑卒中，是吧，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现在啊，不像过去了，就随着我们这个专家日复一日的科普，可能不少的朋友都知道了，哦，说这个房颤咱们要重视，为什么它可能会诱发脑梗。那么今天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这个会导致这个中风之外啊，那么房颤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打个引号说，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危害呢？
5: 房颤的危害还是非常多的。脑梗呢，只是比较让大家认为，哎，看着比较凶险的一种，
4: 对，
5: 比较快，
4: 是
5: 啊，病人往往会迅速的出现这种脑梗的症状，有一些会自残，致死率高，那我们呢，除了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它还有很多的危害。第一，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心衰。心衰呢，它是由于心房长时间的这种无序的跳动，包括我们心室，就是刚才说了心跳会快啊，这种心动过速的引起的心衰，以及心房扩大引起的瓣膜反流导致的心衰，最终的结局都是心房心室扩大，心脏收缩没有力气，病人也会出现胸闷、水肿这一系列的心衰的症状。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4: 哦，认知功能障碍，
5: 对，
4: 哦，
5: 我们称之为血管性痴呆。认知功能障碍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房颤的患者中呢？我们知道脑卒中它是掉了一块大的血栓到脑子里就脑梗了，但是呢它平常的时候它还会掉一些小渣渣，掉一些小的血栓，它并不是每次掉的都是大的，这种反复的小的血栓的到脑子里，导致了很多小的脑梗灶啊，小的缺血灶啊，
4: 是吧？
5: 对对，会脑子里会出现小的缺血灶，那我们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病人就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就是记不住事儿，觉得反应差，记不住事儿，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呢，房颤的病人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倍，它是增加死亡率的。还有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生活质量的下降啊，包括有一些病人还会合并一些心理的疾病，抑郁，因为疾病嘛，他会有心理压力的这种增高，因为得了疾病害怕自己会有一些并发症啊，
4: 是是是，
5: 会病情加重啊。
4: 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双心病，
5: 对
4: 对吧，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的问题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很常见。
5: 是的，是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4: 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了，哎，这个房颤啊，当然我们过去很多的朋友已经很重视它了，往往是因为它会引发这个脑梗，是吧，和这个脑卒中关系密切。但您刚才提到了，它同时还会导致心衰，是吧，还会导致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认知的问题。我们知道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丧失了怎么说和咱们的沟通能力，这对整个家庭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请教您啊，就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很多朋友一提到你如果说肾衰竭啊、肝衰竭会觉得很害怕啊、很重视，但是您刚才

0: 提到了房颤可能会导致心衰，不少的朋友对心衰呀，好像觉得心衰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呢？一问我身边很多的老人啊，都有心衰。那么我特别想问问您啊，那么心衰它到底怎么说呢？这样吧，我们直接一点，心衰也是有这个死亡率的，它的这种死亡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1: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心衰的患者在5年死亡率能够达到50%，
0: 一半。
1: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心衰管理的药物以及器械治疗的方法，现在呢，我们在努力降低这个心衰的死亡率。
0: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死亡率说出来，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对吧？不少人觉得我身边老人很多都有这个心衰呀。但是首先要提醒大家啊，并不是说年纪老了或者年纪大了，咱们就一定会患上这种疾病啊。它是由于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原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其中，咱们刚才说的房颤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有的朋友说，哎，你看房颤既然危害这么大啊，我也想早点控制早点治疗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有症状我们会到医院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这个相关的检查，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确诊啊到底有没有房颤，或者说这个房颤是一个什么程度啊，咱们怎么去诊断呢？
1: 房颤的诊断是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就是一个心电图。一个12导的心电图，就是大概10-20块钱做一个心电12导的心电图，我们就能够确诊房颤。但是这往往对于就是你正在犯病的这个房颤，我们房颤分为2种，一个是阵发性房颤，一个是持续性房颤。
0: 对，
1: 阵发性房颤呢，就是有时候犯病，理解啊、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犯病，有时候是不犯病的。那阵发性房颤呢，我们就是持续小于7天的能自行终止了，那我们认为是阵发性房颤。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到医院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哎，做心电图是正常的，病人又反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动态心电图啊，3天7天啊，或者一些辅助的设备，然后呢来穿戴式的这种心电监护的设备，然后来确定它到底有没有。而对于持续性房颤病人，因为他一直在犯房颤，你到医院，哎，做一个心电图就能够确诊到底有没有。
0: 好的，其实您谈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贴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些朋友说，我每年都做体检，是吧？那么是不是我就没有问题啊？每年体检没有问题，我是不是就没有房颤？您刚才提到了，这可不一定，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体检当中做的这个心电图可能只有几十秒的时间。
1: 对，
0: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有的朋友说啊，我平时也注重体检了，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或者说呢平时有一些症状，但是普通人们没有意识到我这可能是房颤的症状，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症状。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可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啊，给大家来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咱们有必要去做一个就这种房颤的筛查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呢？
1: 是的，我们有房颤高危人群。哪一些是高危人群呢？就刚才我说的，第一，60岁以上。
0: 60岁以上
1: 年龄大了，房颤发病率就要高，这要常规做房颤的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高血压是房颤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对，
1: 所以呢，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加强房颤的筛查，就要更经常的来做心电图。其他的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瓣膜病啊，还有就是糖尿病啊，还有肺部的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暂停这一些疾病的人，他就容易得房颤，也要做。还有就是肥胖，经常饮酒的一些高危人群，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检查筛查是否有房颤的发作。
0: 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朋友，咱们可能去筛查一下啊、哎、也有不少朋友说啊，你平时工作还挺忙的，因为平常上着班呢啊，这个家里的老人呢，自己去医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啊。那这往往会有这个家人陪同一起。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那这个房颤筛查它麻烦不麻烦啊？会不会在医院耗很长的时间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房颤筛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有手持式的单导的心电记录仪还有呢12导心电图这个做起来呢都是几分钟的时间都能够做清楚。但是呢，就刚才说的，有一些阵发性房颤，如果需要做一个持续的动作。

0: 态监测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动态监测这一些设备都是可以带回家的。
1: 哦，就背一个小盒子，
0: 对，
1: 是吧？
0: 到时间了，我们到医院取掉就可以了，不用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在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啊，因为他我能够看出来年纪我不知道啊，但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年纪。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几年前包括这个今年，他们平时这个业余爱好的一个球队啊，有两位队友都是突然的离世。在比赛当中甚至啊特别的吓人，然后呢这个球队的朋友都说咱们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健康了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说当时呢自己是买了一块这个手表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手表上面都带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测的功能啊。我们这位朋友说那像我用这个智能手表啊能不能帮助我发现这个房颤啊或者监测心脏的健康呢，黄主任？
0: 它可以的。我们现在智能手表呢有一些就是能够非常好的监测心率，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你戴着手表的时候你是大部分处于运动状态，即使是休息状态，你它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应该说你的胳膊和它表之间，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什么呢，有一些干扰，
1: 就不那么准确可能。
0: 对、
1: 哦、
0: 所以说有一些大家呢有一些人他就相对比较稳定会好，有一些人呢他戴了以后会焦虑、他就会觉得哎每天一看啊我怎么这么多早搏啊甚至有时候表手表会提示你疑似有房颤呢、有这种情况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一定及时到医院去、让医生给看一下这个心率到底是一个因为我们活动导致的干扰还是真正的有心律失常。
1: 好的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又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还是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

0: 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这个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房颤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呢又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我们怎么去筛查，怎么去诊断房颤，当然呢发现问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那么我们房颤它的治疗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呢？另外我们的治疗的这种策略又有哪些啊？也请黄主任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其实呢房颤呢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治疗。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抗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房颤导致血栓的问题，
1: 对，
2: 它其实不光会导致脑梗塞，就是脑卒中的发生，它这个血栓呢随着血流流到哪里就会导致哪里的栓塞。我们见过有肾动脉栓塞，有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就是房颤的病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然后有就是也是肾动脉它也会出现腹部的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些呢出现下肢缺血或者上肢缺血，就是把下肢的动脉堵塞了，上肢的动脉堵塞了，甚至有严重的病人没有早期发现，像肠系膜上动脉栓塞都是要致死的。然后腿上如果就比如说还有截肢的这种，因为长期的缺血坏死了，那你就要截肢，早期发现能够有效的避免。所以那我们怎么预防这个血栓呢？就是抗凝治疗。
1: 抗凝治疗，
2: 抗凝治疗是它的一个基础治疗，来预防血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心率控制好。心率控制好呢那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节律控制，一个呢是时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就是我们把房颤刚才说了它叫一个异位的心率，那我们把房颤的心率转成一个窦性的心率，那房颤的心率转成窦性心率，房颤不存在了，它的危害肯定就要大大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时律控制，对于有一些病人房颤时间太长了，实在是节律控制我们维持不了正常的窦性心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节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大部分患者我们把心率控制到110次每分，这样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控制到110次每分钟的情况下，病人还会有心慌胸闷或者是说心衰加重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严格的心率控制，把静息心率就安静状态下的心率控制到80次每分，靠药物治疗来控制，把心率控制住。
1: 好的。
2: 如果不能维持窦性节律，还有一些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手术治疗，比如说导管消融啊，治疗房颤，把房颤就是终止，
1: 好的，
2: 回归正常心率，还有左心耳封堵啊，预防血栓，预防卒中，有很多的方法。
1: 行，方法大概是这些对吧？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来进行讲解啊。那么其实生病嘛，大家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吃药。刚才您谈到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抗凝的治疗是吧，也是通过药物来实现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抗凝治疗呢？哪些房颤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另外还有就一点啊，就很多朋友一听抗凝药，我在吃着阿司匹林，就大家会觉得吃阿司匹林就是在做这种抗凝治疗啊。那么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来讲，咱们这个抗凝治疗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和咱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知道心脏呢就是我们的抗凝和我们总称为抗栓、抗凝和抗血小板，我们总称为抗血栓。抗血栓。但是呢它又有两个分支，一个是血小板激活的系统，血小板激活的系统往往出现在动脉系统的血栓，比如说我们冠心病的病人，那我们就要抗血小板治疗。这种呢往往大家常见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诺比格雷、替格瑞洛，这一些都是抗血小板的药物，它经常

0: 用的是一个动脉的血栓，比如说心梗、脑梗、冠心病，那我们用的是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我们房颤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静脉血栓，那比如说下肢也是一个静脉血栓，左心房的也认为它是类似于一个静脉的血栓，那我们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抗凝的药物呢，我们常用的经典的老药有华法林，然后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有现在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也叫直接口服抗凝剂，比如说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阿派沙班，这一些它和华法林的相比呢，它的好处呢是可以华法林要定期的来测血，
1: 吃起来很麻烦，
0: 吃起来很麻烦，要经常来监测血，而且它和食物的相互影响比较大，
1: 有的时候饮食一改变，可能这个药效就会受到就比较大的影响，
0: 对，药效会影响比较大。那对于一些非瓣膜性房颤，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的一些新型的口服抗凝药，用来预防血栓的治疗。
1: 有些朋友问啊，像这种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你像过去啊这种药好像还是挺贵的，是吧？那么现在这药是不是还是很贵呢？
0: 这些药现在是都进集采了，
1: 都进集采了，
0: 国家医院都有集采的药物，都是可以家庭负担得起了，都是
1: 好的，好的，但是啊，咱必须得说，就是怎么去选择这样的药物啊，或者说哪种药物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是吧？去使用。
0: 是的。
1: 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像心室率控制和节律控制，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两种是不同的，它有的区别啊，但是这个是靠什么来实现的，或者说靠什么样的药物来实现的？
0: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从不管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大家首先推荐的是如果有希望能把心跳变成正常，我们就叫节律控制嘛，变成窦性心律，那呢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是尤其是早期控制，病人会减少在住院率，也能降低病人的死亡率。那我们节律控制呢，有几种方法，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可以把它从房颤转成一个窦性的心律，那第二呢，就是电复律，我们电复律也能转成正常的心率，但是呢药物治疗和这种电复律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有一些人控制不好，药物控制不好，或者是电复律也电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做一个手术的治疗，比微创的啊，不开刀，微创的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能量，包括的有就是我们传统的热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还有最新的脉冲消融，不同的方法我们把导管送到心房，把房颤的病灶消融掉，这样呢病人就会恢复正常的心率。
1: 那么咱们提到这里啊，关于这个导管消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毕竟是一个手术嘛，一谈到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这手术会不会有风险啊，本能的一个担心，是吧？那么另外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不少的朋友可能吃药好麻烦啊，是吧？大夫这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手术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啊？那这个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吧，哪些患者咱们比较适合做这样的这个导管消融啊？
0: 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患者是适合做导管消融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阵发性房颤啊。还有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呀，尤其是合并心衰的房颤呢，像这一部分患者，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啊，房颤导致的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心衰，这一些患者呢，我们只要不是永久性房颤，觉得心房太大、纤维化太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房颤导管消融都是非常适合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朋友，特别像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啊，会问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说在医院咨询的时候，像过去很多医生说啊，这种手术呢，这个咱们现在可以做，但是呢，不少的朋友做完之后啊，不能够排除需要二次做射频消融的这种可能性，是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
0: 确实是的，现在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房颤做不管是哪一种能量的消融啊，导管消融，不管是热消融、热的导管消融、能动啊，或者是脉冲消融，它的消融的机理就是能量不一样，但是我们消融的术式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我们面临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房颤的成功率不是100%因为这存在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术式呢，就是我们在术中找到尽量找到房颤的病灶，然后呢来把它消融掉，但是呢有一些人疾病

0: 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1: 对。
0: 那有一些人，那我们现在的已有的房颤病灶我们已经消除掉了，病人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他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发的病灶，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房颤的时间太久了，
1: 哦，
0: 这就会导致心房整个纤维化特别严重，异位的兴奋点太多，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对来说房颤难以维持。
1: 所以呢，
0: 多性心律，
1: 哎，也希望呢，怎么说啊，这个患者能够理解吧。这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手术成功率并不是100%，是吧？不是说做了一次以后永远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带给我们的。启发吧，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手术做完了之后啊，咱别觉得万事大吉了，我们还是应该啊，该控制的基础病给它控制好，对吧？然后呢，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舒服了，像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别一直拖着，拖到很严重了再去做，是吧？
0: 是，
1: 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手术的这种成功率，或者说以后可能会面临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刚才您提到的啊，打算去做这个房颤手术了，结果一检查啊，这个医生说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左心耳封堵。那么这个左心耳封堵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和抗凝药有什么关系呢？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讲了房颤有初中高危，首先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评分，看他容不容易得脑梗，就是容不容易长血栓，其实就是。那我们会有一个评分的标准，看他是否是初中高危的一个患者。如果是初中高危的患者呢，病人呢他在吃抗凝药，有一些人我们知道抗凝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抗凝药有一些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他不能坚持？就是因为抗凝会的副作用就是带来出血的并发症。比如说你吃抗凝药出现出血，还有一部分病人即使吃着抗凝药还出现脑梗塞了，有这种情况的，吃着抗凝药也出现脑梗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经常运动，对生活要求比较高，就像刚才说的，不愿意长期吃药，觉得吃药太麻烦。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呢，认知功能障碍，他经常会漏服药或者又过量服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不能抗凝或者是不愿意长期抗凝的又初中高危的这一系列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左心耳封堵。为什么封心耳能够代替抗凝药呢？那我们知道研究发现，就是90%以上的血栓都来源于我们左心房的一个地方，叫左心耳。它在动率情况下，它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就不容易长血栓。但一旦房颤了，它里边就是血液容易淤滞，这个地方都会，就是大部分就是房颤的血栓90%以上都会藏在这个心耳里边。那我们把它堵上了，就等于把我们血栓的源头把它堵住了。临床各个就是真实世界以及我们的 RCT 就是循证医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它和抗凝药能带来一效性的预防脑卒中的效果，所以呢，它就能够替代抗凝药。
1: 好，我们呢来抓紧时间啊，回答一位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微信网友蒋春超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呢有房颤，还有冠心病啊，同时呢还发现有心动过缓。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是建议让装一个心脏起搏器。他想要问一问啊，第一，这个心脏起搏器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必须要装啊？那其实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咱们建议装，是吧？那么另外就是装这个心脏起搏器风险大不大啊？这个因为他父亲同时还有冠心病，他很担心啊，这样的患者他能不能装呢？那方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哈。
0: 对于这一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看他的房颤啊，刚才讲了很多的房颤，那我们首先呢要看有没有房颤消融的指征，因为房颤下装起搏器，大部分是因为房颤伴有长间歇，可能病人有一段时间的停跳。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需要对病人做心脏彩超，然后评估。看他心脏的心房的大小，以及心房就是看心电图心房纤维化的程度。然后首先呢，我们如果还有纠正房颤的机会，就有一些病人我们把他房颤治疗了以后，刚才说的导管消融，把房颤治疗了以后，房颤不存在了，房颤导致的长间歇也就不存在了，病人会恢复窦性心律，这样起搏器就不用装了。但是呢，对于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房颤纠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房颤时间太长了，一二十年了，你做导管消融做任何治疗 就药物治疗也好，电复律也好，导管。

0: 冲也好，都不能给他恢复成正常心跳。
1: 哦、
0: 但是病人又有肠间歇，就会出现黑蒙啊，甚至严重的晕厥这种情况下，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装起搏器。嗯，起搏器现在也是像导管消融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安全成熟的技术，啊、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而且现在都是抗核磁的，以后也不用担心做核磁受影响、
1: 哦、做核磁啊，
0: 啊，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嗯、所以不用过度担心。
1: 行，那么本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气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啊，黄琼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黄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5: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3: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

0: 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

0: 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那么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满打满算的咱们这活动时间呢就剩12个小时了。过了今天，我们这次呢为大伙儿带来的优惠一系列的赠送就彻底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再想用上免费的藏玉高原的冬虫夏草，或者说呢我还想得到赠送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再拥有了。咱们说呀，这个人的一生有很多机会，把握住了这些机会呢，就是我们人生境遇出现的转机。其实我们回头想想，比如说结婚啊，男同事说了，我找了个好妻子，是不是啊？不仅老来有伴儿，一路走过来又温馨又幸福，而且呢，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可能妻子还会更多的扶助我们。咱们说了，大展宏图，在革命工作当中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我们说了，也比如说考学，你看高考、中考可能都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在健康上呢，咱们也有机会，甚至呢我可以这样讲，可能是您未来的健康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转机，也可能是您唯一的机会，甚至可能是出现奇迹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我想问一下啊，有什么理由咱们不去争取呢？一定要去争取啊，对吧？没用过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的一定要用一用，没用过第五代发酵中药和冬虫夏草配合治疗的一定要用用，而且病程非常长的，病情非常重的，病非常多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您一定也来用一用，这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变我们健康命运的机会。那么这次啊给大伙申请这

这个机会，家人们都知道是很困难的，也都知道这其中的历程，也是我们大伙儿共同的努力。因为我们当事人的申请报名冬虫夏草想试用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已经达到了12多万人啊，12万人，还有多，还有多。其实这是给我了底气了，是不是？也给我了筹码了，我去跟厂家去谈。而且呢，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懈的努力，那么才让这个厂家呢勉强同意。最后结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没让大伙儿多花一分钱，我们都是免费用上高品项的冬虫夏草的。而且呢，我们给大伙儿用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啊，全部都是来自海拔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而且也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还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的双道浓缩提取，提取出其中的精华，烘干制成。那么每一粒我们浓缩而成的冬虫夏草呢，都相当于10根成年的这样的高品相的冬虫夏草的精华。市面上各位火柴杆大小的冬虫夏草一根现在都已经3到400块钱了。所以您想一想，那我们给大伙提纯一大瓶的这样的冬虫夏草，您核算一下吧，是不是得合到多少钱？而我们自己呢，出钱，我们给大伙呢创造了更多的福利，厂家呢给我们也更多的福利，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这场活动啊，我们大伙是最愿意看到的，怎么说呢？最喜欢的，我自己出了一部分钱，那么中华老字号我们生产厂家鼎恒生药业啊，这个老总们，我们也协商过后，他们也出了一部分，所以说呢，才让我们在1块钱一片药的基础之上，又给予了赠送，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呐、啊，各位啊，哪有啊？现在这个药房里头，您去瞅一瞅，连个感冒药可能一盒都是需要好几十。我们那天有位老同志啊，打着电话给我们订药的时候，打着打着就哭了，怎么呢？体质不好啊，动不动就买点头孢啊，买点这个阿奇霉素啊。那天还跟我们说呢，一个原研药的阿奇霉素居然40多块钱。哎呀，其实真是让我们很感慨，是不是啊？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呢、啊？所以说上哪儿找啊？这让我们一些就是贫困的患者都能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都能享受到我们实实在在给大伙儿的好药啊。最后呢，您看啊，我们包括冬虫夏草的厂家，包括呢我们鼎恒生药业，包括我自己，我们联合起来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我们现在呢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就可以享受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那么我们拿上2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你可以免费得到1大盒药，同时呢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上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这是赠送最多的啊。其实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绝大多数就是90%以上的患者朋友订的都是这一档优惠。怎么呢？因为您能再得到2大盒的灵奇方，还送您10大瓶的冬虫夏草。大伙儿算笔经济账，真的啊，咱们的每片药合折才是几毛钱，同时呢还有这么10大瓶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朱须白笋冬虫夏草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了底气了，而且我们有了实力了，我们有了武器了，这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所以病重的，病程长的，病情多的，那病灶非常深的，我们大伙儿都别错过。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智慧聪明的老朋友，还有一些呢是通过朋友啊、邻居啊、亲友啊带过来的朋友啊。其实大伙儿呢就一下订3副药，因为可能心里更有底儿一点儿，是不是啊？这里跟大伙儿说，不用没有底儿啊，都有底儿。吃不好的算实老实的，吃不好拿回来没有问题。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效果没有达到，我们都可以实现0负担，我不让您白花错花一分钱。几毛钱一片药咱也不浪费啊，也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我们就是有十足的底气，而且呢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大伙儿完全把心放肚子里，趁着最后的机会，是不是啊？咱们还有几个小时了，10来个小时，大伙儿呢把这活动定到享受优惠，享受健康。说到这儿啊，我说一些掏心窝子话给大伙儿，也是我们遇到的事情。
你看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啊，姓魏，年龄不大，50岁，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个地区啊，脑梗真的是高发地区，他呢是二次脑梗，说话都不利索。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一句话，他还得边上去这个讲话得翻译，得翻译啊，再重复一遍才行。但是呢，我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他爱人反复问的我一句话，就是他嘴里面问的我一句话，什么呢？沈老师，我还有救吗？他反复问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呢，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一定是要有信心的，因为你看有多少朋友跟您的情况都非常类似，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打通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同时呢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朋友不仅实现了生活自理，而且呢这功能改变得特别好，我觉得他们都是你的榜样啊，你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能恢复得这么好，你也可以。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魏先生啊，老魏，他呢就是什么呢，通过我的介绍，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咱们的五合康瘦灵气方的，哎，一下子开始用，坚持用了三副药挺好。哎，给我来电话，在这次说，哎，我听到冬虫夏草活动了，石老师我想订药。其实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我能很清楚的听到，很清楚的听到，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当时呢，我觉得我真的没听出来是他，聊着聊着，哦，恍然大悟，有那么个印象。因为当时他很重，他说一句老伴翻译一句，他说一句老伴翻译一句，是不是啊？这回你看自己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呢咱们讲话的这个哈尔滨人这个口齿非常伶俐啊，普通话说的非常好，是不是啊？是这个听得非常清晰明了，电话当中那种高兴啊、喜悦呀、啊，其实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琢磨出来，非常清晰啊。他在讲，他说我想象不到啊，我还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啊，石老师，我就以为我是没救了，我这肯定就是不行了，再犯一次病，我肯定就得是驾鹤西游了啊！是您给了我信心呐、啊，哎呀，真好啊！而且呢，我身边很多的邻居啊、同事啊。一起住院的老朋友留过微信的啊，看到恢复成这样，他们都不敢相信。哎，有好几位朋友也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咱们药，也都走进来了，加入到我们的康复队伍里头了。哎，我说好啊，是不是啊？我说您呐，给他们树立的榜样，他们获得健康都应该感谢你。而且呢，说心里话啊，大伙儿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心目当中的灯塔了，指明方向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还是那样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我也经常讲啊，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伙儿一起努力，才能会让更多的朋友早日收获健康，对吧？大伙儿也可以在一会儿的时间里头打通我们的电话，来反映您所使用药品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好，那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吧，因为还有点时间啊，咱们稍微晚一点接电话，因为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仔细介绍介绍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介绍介绍咱们的灵奇方，是不是啊？让新朋友心里边更有底儿，咱好好用。好，我们的五合康瘦灵奇方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级别用药，那么同时呢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推出，并且呢与我携手在全国范围内给朋友们推出的老年慢性疾病的专用药。我们专注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病程非常久，而且病灶比较深的这样的老同志身体当中的病痛。我们是国内发酵中药，也是国内唯一以381年老药引子为核心的

那因为我们要把它进行再浓缩，因为各位知道浓缩都是精华，而且我们要摒除更多的水分和含糖的这一弊端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康复的特别多，对吧？现在几乎也是我们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把净高进行二次提纯制成了片剂，这是我们剂型，各位啊，一片顶普通药120倍，100%吸收。你看原料、工艺、制作的过程，还包括我们老药引子，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叫三通五活治疗疗法，打通我们的三大基础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同时呢，激活五脏功能，通道畅通，五脏健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康复各种的老慢病。那其中包括的心脑血管病，你像有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这样的患者，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合并症的患者，放心用。包括呢，像脑血栓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胳膊跨框、腿跨圈、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屎尿都送不出去，拿个勺子吃饭都费劲儿的，你放心用，恢复的都很好。那包括呢，像我们一些老胃病、老肠炎，刚才我们讲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哎，放心用，都很好。包括常年累度用药，肝肾都受到了损伤啊，肝功不好、肾功不行的，你放心用，效果很好。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应对什么呢？对了，老慢病啊，老慢病效果很好。那么这次啊，我们给大伙儿呢还免费送上了冬虫夏草。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送的冬虫夏草呢，它本身呢是高海拔成年品项，而且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冬虫夏草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神药。那么很多药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叫诸虚白损皆能治疗，补益气血。在现代药学当中也发现了冬虫夏草里面还有很多有益成分，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18种的氨基酸、17种的微量元素、12种的维生素，包括呢甾醇、甘露醇，包括生物碱、矿物质等等100多种成分。它又被称为什么呢？叫超级生命素。它的有效成分是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心血屏障的，这两大屏障是最为坚挺的。这么说吧，有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爱康复、不爱好，都是由于什么呢？屏障穿透不进去。那咱们呢，轻松简单，可以活化、修复、激活、再生全身的细胞，穿透屏障。我们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而冬虫夏草更多的是什么呢？恢复咱们包括胰腺胰岛细胞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啊等等都很好啊。因为里面你看虫草多糖，面对糖尿病患者太好了， SOD 端粒酶修复神经系统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是正对应的。那么我们的药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回啊跟这冬虫夏草呢是强强联合。总结一下啊，药效可翻倍，同时呢它是剂型非常棒的片剂啊，缓释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给药，能快速的解决我们身体的症状，缩短我们治疗的周期。所以说呢，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会发现疗程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呢是缩短了治疗周期，缩短了效果非常的明显啊，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糖尿病，反反复复的各类炎症，甚至有一些增生、囊肿、关节退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各种骨病、眼病等等慢性疾病的问题，这么讲吧，短时间之内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两天有用2天就见效，回来又继续定的，对不对？充分说明问题，充分说明问题，真的见效非常快，酸麻胀痛解决的非常快。这么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彻底解决，彻底康复。而且还有一点，有好多的新朋友会惦记啊，会想，哎呀，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啊，我适不适合呢？而且我呢也能像人家治的一样好吗？一系列的问号。我告诉各位，我给你个答案，把你所有这些问号全解开，变成感叹号。什么呢？您把药拿回去，用完了效果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

0: 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临床几十万例康复患者，一次治好，终生受益。这次活动还有不到最后的16个小时吧，是不是啊？12小时。我们想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因为活动结束，我们东周夏草将不再有任何赠送。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个额外的赠送也将全面取消，没有了，结束了。那么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记着，因为我们药本就不贵，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呢一直给大伙儿维持着活动价格，但是这一次加上赠送算了吗？几毛钱，对吧？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以后还会有吗？我觉得一定不会再有，我们一定不会再赠送冬虫夏草，成本太高了，这个东西我们弄来太复杂了，而且程序太繁琐了啊！再来一回的话，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个信心了。为什么？太难了，太难了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把握住。下面时间我们不啰嗦了，我们患者朋友要求通话呀，这个很热情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患者朋友还多，我们尽可能留给大伙儿时间。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合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合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合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4: 哎，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呢，轻易啊也不佩服谁，但是我对您呐，那必须得竖起大拇指来。因为石老师啊，您说话特别实在。
0: 哎，
4: 你看给我们这些患者吧，分析病情的时候，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0: 嗯，
4: 你看，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总是稀里糊涂的买些药，再吃那些西药。这身体啊，就完全都被能吃报废喽。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您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对石老师的认可。我这人呐、啊，说实话啊，你看有很多学生都说石老师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呢？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发现没？就这样的人，往往性子是非常直的。我也是，哎，我就是什么呢？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吧？其实作为我来讲，好多人朋友说了，哎呀，你石老师，你那个奔着钱或者奔着地位，其实真的，我如果是要是奔着这两样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了。1块钱一片药，就是我不算成本，全是我的收入，可能我这1块钱，你想想能干嘛呢？就一片药是1块钱能干嘛呢？ 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说心里话，我不需要大伙儿去怎么样的去捧我，但是呢，我就是想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儿。因为医者你在做这事干嘛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吗？
4: 嗯、
0: 医生问问就护士问你，你要单间吗？我们都得想一想，我不要了，我住那个大通铺。换句话讲的是十来个人的一个病房，为啥？为了省两千儿，
4: 对
0: 吧？
4: 对
0: 对，所以我们日子太难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临床这些患者非常可怜，非常可怜，真的于心不忍啊，甚至在走廊里面加床，你想想我们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不对啊？是这样的、
4: 嗯、
0: 所以我们得用好药让大伙儿都健康。哎呀，这个说多了啊，这个我问问您吧，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
0: 是吧？哎
4: 哎，用了咱们这个灵机棒以后啊、
0: 嗯、
4: 我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好，哎，
4: 哎呀，正好您现在又给我们带来了活动，可以免费的这个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0: 是，
4: 还有这个我康寿灵吉方的这个赠送，
0: 嗯，
4: 我就想着呀，趁着这个活动呢，我想把药啊、
0: 嗯、
4: 买够了，
0: 哎，
4: 把我这一身的病啊，给它彻彻底底的治好了呗、哎。
0: 对对对，我听得出来，您是看到希望有了奔头了。
4: 对对对，
0: 哎，听到咱活动啊，还有赠送，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这个灵气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啊，可以让药效翻倍。一个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我们还省钱啊。另外一个呢，咱少遭罪呀。不过咱们活动，您知道，今儿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最后一天，如果您想参加，想省钱，咱们就得抓紧啊。咱聊聊您的用药情况，一会儿呢，咱们抓紧报名啊，好不好？
4: 好， 好， 好，
0: 哎，您说，
4: 那我。
0: 嗯，
4: 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好好。
4: 哎呀，说起我这病啊、
0: 嗯、
4: 都快十年了。
0: 哦，
4: 浑身呢、
0: 嗯、
4: 就没有好的地方。
0: 嗯，
4: 你看胃胀，心肌缺血，
0: 嗯，
4: 脑供血不足，
0: 哎呦，
4: 三高、
0: 嗯、
4: 高的都厉害。
0: 哎呀
4: 哎呀、
0: 嗯、
4: 我那时候就想啊，要是这个心脏啊，心脏病能让我一下子过去、
0: 嗯、
4: 那也行。
0: 嗯，
4: 有时候可别让我偏瘫了，要是瘫了、
0: 嗯、
4: 你说吃喝拉撒都得家里人伺候，那得多遭罪多受罪，还能拖累家人呢。
0: 没错没错啊，其实那样的话、嗯、您想一想，活着就没有一点尊严了，对不对？您琢磨啊。
4: 是是是，还有啊、
0: 哎、
4: 我担心我这个眼睛。
0: 嗯，
4: 你看我这眼睛啊就是雾蒙蒙的，大夫说我这是这个白内障
0: 啊、
4: 嗯、给我开的这个眼药水、
0: 嗯、
4: 用了以后呢也没什么管事儿。
0: 嗯，
4: 哎呀，是他还说过等过一段时间啊严重了再做个这个手术、
0: 嗯、
4: 换晶体。
0: 换晶体啊、嗯。
4: 哎，可是我也到处打听过一些人，好多人呢、
0: 嗯、
4: 就是把晶体换了当时好、
0: 嗯、
4: 可是过个一年两年、
0: 嗯、
4: 还是犯病哎。
0: 是吧，还是犯病。你就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啊，对不对？你换了晶体没解决病根有什么用？它不还是往上面会那个堆那些什么的电性蛋白垃圾吗？对不对呀、啊、嗯。
4: 对对，关键呀、啊
0: 哎、
4: 你看做个手术啊、
0: 嗯、
4: 也花不少钱，
0: 是的，
4: 遭罪咱别说、
0: 嗯、
4: 可是他去不了根儿。
0: 嗯嗯，
4: 哎呀，这病啊真的是能把人给愁死了。
0: 是的，嗯嗯，
4: 哎，实际上是我身上这些病啊吃这个药啊，你看一个月得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
0: 嗯、
4: 这些年我光治病啊前前后后我大概算了一下、
0: 嗯、
4: 也有10万块钱了。
0: 嗯。嗯，
4: 到那要死了，你看丢那些钱还有啥用啊。
0: 嗯，
4: 哎，
0: 对，
4: 你说我活着吧，这不是不是每个月还能给开几千块钱。
0: 是，你这个想法特别通透、哎、啊，真的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咱们讲话的我们在一个月几千块钱，那一睁眼睛咱是不是也是一两百呀，对不对呀、啊、
4: 哎
0: 啊，
4: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4: 不过、
0: 哎、
4: 石老师啊、
0: 嗯、
4: 这多亏听了您的节目。
0: 嗯，
4: 要不然啊我还不知道这都是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了、
0: 嗯、对没错。 嗯， 嗯，
4: 对，咱是加了381年的这个药引子，还是这个国药 ODC 的、
0: 嗯、
4: 而且这个药有劲儿，说一片顶120遍。
0: 是，
4: 而且这个价格呀、
0: 嗯、
4: 还是良心价、
0: 嗯、
4: 一片1块钱。当时我就寻思、
0: 嗯、
4: 那我也试试呗。
0: 嗯，
4: 结果这一试啊、
0: 嗯、
4: 真让我给试对了。
0: 好的。嗯嗯，
4: 你看我记得我用了也就3-4天吧，我就发现、
0: 嗯，
4: 我这个嘴里啊不像过去那么黏了。
0: 嗯嗯，
4: 哎呀，之前一天我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嘛、
0: 哎、
4: 就那时候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
0: 是吧？
4: 餐后啊、
0: 嗯、
4: 都在13点多呢。
0: 嗯，
4: 哎，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这个发药中药这个五霍康。

0: 零激方，三四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点以下了。
1: 不错，太好了。
0: 哎，降的还挺快的。
1: 哎。
0: 哎呀，当时我测血糖，我自己啊，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
1: 嗯。
0: 哎，另外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而且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吧？
1: 哎，可以。
0: 而且这个脑袋也不嗡嗡的响了，这头里啊，觉得特别的清亮。
1: 可以可以，好好、
0: 哎、
1: 啊，
0: 你看半个多月的时候，哎，眼前这个雾啊，雾蒙蒙这个情况就淡化了不少。
1: 嗯，
0: 现在这一副药啊还没用完，我这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
1: 嗯嗯，
0: 哎，这血糖也平稳正常了，现在这个消化也挺好的，这个胃也不胀气了。
1: 嗯，
0: 关键这脸色呀现在好看了、感觉这个身上也有劲儿了。不过眼前现在吧，多多少少还有点那个雾气昭昭的吧、不过看啥都能看清楚了，也不费劲儿了。
1: 嗯，
0: 哎，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么多年，没想到这个五合康肉灵气方啊，一副药时间都不到啊，我都能吃到这个程度，
1: 哎、
0: 我真是打心眼里特别特别的满意啊。
1: 哎，
0: 听你讲啊，现在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效果会更好。
1: 嗯，对，
0: 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也查了一下，
1: 嗯，
0: 它能补身体这个所有的这个虚症，而且它是动物与植物相生的药材，哎，说还能激活这个细胞，修复细胞，所以这次活动啊，我说啥，我也得报名，我也想得到这个冬虫夏草啊。
1: 哎，好好好，听了一下您这情况啊，其实您知道吧，这个糖尿病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首先是没有办法吸收糖、运输糖、利用糖的，那么它变成死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并发症，对吧？我们来看啊，因为以往的治疗都是在这个胰岛和胰腺上面做文章打沫沫，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就是你吃这个降糖药也好，注射胰岛素也好，他们都是什么呢？着重的点就是在胰岛上头。那我们中医呢，对于这个病来讲，首先说到的是什么呢？是脾胃、肝肾，我们的脏腑器官出问题了，它叫五脏皆损的病。现在为什么把这糖尿病叫代谢病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代谢器官有关系。其实它着重胰岛呢，我们讲了，它只是抓住什么？它没够，胰岛素不够这个词儿。他没有发现啊，我们首先你吃进来的所有的糖是要经过什么呢？是经过脾胃代谢的，你得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为有用的，能用上，能成为动能，就你吃完有劲儿的那种东西。而我们脾胃第一层它转换不了，因为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很累很乏，身上就没劲儿，整天要干点什么活都没劲儿，是吧？因为什么呢？你吃进来的东西你转换不了，反而都成为身体的垃圾了。这个死糖随着血一圈一圈的身体里头走，肝肾也不行，它还排不出去，所以说你看它就容易糖化到各处。那么大伙儿想，首先来讲，肝肾是代谢的，那脾胃是转换的，你这两条通道都不行，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而且落下诸多的并发症啊？到最后五脏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会来并发症。那么怎么办？你光打胰岛素行吗？没有一个用胰岛素把糖尿病治好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于病进行治疗。好，您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好本身发酵中药，对吧？我们脾胃是特别适合这种的，普通的药你可能吃完都查心，吃完胃都不舒服。但咱们药不会。哎，为什么？一个381年的老药引子、老秘方啊，加上我们的好药好原料灵芝。大伙儿听吧，是不是啊？灵芝包括黄芪等等，哎，等等，融入现代的发酵技术，这一过程当中快速把我们脾胃功能恢复。首先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你都能转化，一下人就有劲儿了。同时呢，再通血脉，能给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进行输布。第三，我们恢复肝肾功能，肝肾功能恢复之后，多余的死糖垃圾糖我们全部都能代谢掉，这一下子五脏都能恢复，五脏皆损。好，那么我们五脏功能全都恢复，那这是非常棒的。同时这一次我们为什么带来冬虫夏草？因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病程短的，可能您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病了几年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对吧？不知道而已。那么都是叫什么呀？长时间久病必虚。 而冬虫夏草是诸虚白损都能治的一个药。哎呀，这是太对应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老病号为啥喜欢它，哎呀，一听都来定，原因在哪儿？哎，本身它的作用就在这儿，对吧？诸虚白损都可以，加上我们的好药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二，灵气方加上冬虫夏草，真的缩短治疗周期，缓解咱们病症特别快啊。所以我觉得您呐，既然说是已经体会到了，那咱们就不要错过，坚持叫效不更方。今儿活动最后一天，您呢就买两副就行，听老师的不用多订，咱的药不用反复治啊。拿两副赠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参加这个活动完全够用啊。用完之后呢，您给我来电话，我再指导您康复之后愈后咱们进行相关的这个保养工作啊，这就行了，好不好？就这么办。
0: 好
1: 啊。哎，
0: 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再报名。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嘞，那咱们就有什么信息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联系，过段时间再把康复的消息带回来啊。好，祝您健康。
0: 好嘞，一定一定。哎，
1: 好，再会。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就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还有这冬虫夏草，
1: 哎、
3: 我呀、
1: 哎、
3: 已经用了四天了啊。
1: 好。
3: 哎呀，您别说，就这两个药啊，这一搭配起来，我现在呀我都不敢相信的。一共就才这么四天功夫，哎呀，比我过去那所有用的那些药啊，那效果都来得快。现在我可真是服了呀！哎呀，我这也是发自心里的啊，就是感恩老师，您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两款特别好的药，谢谢您了啊！
1: 好好好好啊，不用客气。您是已经参加了咱们活动，然后用上四天了，是不是？
3: 嗯，是的，是的。
1: 哎，好，
3: 感觉我真是太幸运了。
1: 哎，
3: 你看我呀，参加上了活动。这两个药呢、早就拿到手了，都用上四天了，这都
1: 好四天，那、有感受了。那咱们把这药的使用效果跟大伙儿唠唠，好不好？
3: 好嘞。
1: 哎，
3: 哎呀，其实呀，就这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还这个冬虫夏草、这么一配合着用吧、你看我现在我血压呀，直接就上来了，
1: 是吧？
3: 哎呀，对呀，我之前吧，我因为一直都是这个低血压，这人呐，整天就迷迷糊糊的。然后吧，有时候坐着，然后一起来，他就一股子眩晕，哎呀，就像好像要马上要晕倒似的。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可跑了不少的医院呢。什么中医的、西医的，哎呀，那各个大夫呀看了个遍了。我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可就是不好啊。我也是没办法呀，我整天是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的。
1: 是吧？
3: 我就怕出去，你说在外边。家里晕倒了还好说，外面晕倒了、出了事了，你说那可怎么整啊呢？
1: 其实低血压你发现没，它一点不比高血压这个难度系数小，呵呵，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很累啊，而且呢它的意外发生率会比高血压还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低血压患者可能一蹲下去再一站起来呀，满眼都是星星，是不是啊？一片黑，哎，它是时时都发生。而高血压是什么呢？高血压是来了一股浪冲击血管，管壁一旦有破损，它容易出现什么呢？这脑出血的现象，是不是啊？或者有梗塞点，它容易梗塞。但低血压是时时都会发生，一下突然晕倒了。其实这个病啊，不光说自身的病带来的，还有什么呢？你倒在哪块了？那头碰到这个磕到马路牙子了，是不是啊？或者是说咱碰到水泥地了啊？或者前面有个车过来了，危险不？想一想，对不对？它就是很危险。
3: 哎，
1: 对对对。
3: 哎，
1: 四天应该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就这么四天，我这个血压呀就已经升上去了。哎呀，这个最近呢，我测的高压都已经120了，低压呢也上了80了。 哎呀，现在这脑袋啊，感觉舒服多了，清亮了。
1: 嗯，
3: 不再是说像过去那种早上一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感觉了。
1: 嗯嗯，
3: 哎呀，这几天我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感觉比以前都要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手脚啊也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就原来吧，就可能是低血压带着的，我血液循环很差的，所以啊，手脚啊一般都是冰凉的，而且这个大便还不好。
1: 哦，
3: 哎呀，现在好了，这两天尤其上厕所的时候，一大早上，哎呀，可痛快了。进去没两分钟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之前便秘，便秘其实就是代谢不好，对吧？肝肾的事情，肝肾通道。哎，现在我们讲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吃饭香了，变得好了，是不是？
3: 嗯，
1: 逐渐的，咱们脾胃血脉、肝肾通道都打通了，有胃口了，头也不迷糊。嗯，二便跟着也行，排毒就好了。啥叫便？便就是毒，对不对？
3: 是，
1: 哎，所以说呢，这一过程非常棒。还有这冬虫夏草，您知道吗？它清理自由基。啊，它对于咱们细胞的修复都特别的棒，啊，能对于什么呢？这个低血压对于细胞的损伤进行完全性的修复，这俩药一配合，你看头晕呐、头沉的这些症状，你看一下就好起来，这才几天啊，是不是啊？
3: 就是呀、
1: 嗯，
3: 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1: 嗯，
3: 所以啊，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都，
1: 嗯，
3: 哎呀，浑身感觉有劲儿了，
1: 嗯、
3: 因为我自己嘛，这不是用的好了。所以呢，我想给我爱人也订上一份呢、这个活动
1: 是吧？哦，你说说他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3: 哎呀，他呢，今年51了。他就这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你知道吧？他那个脖子后面有个大点的那种富贵包。
1: 嗯。
3: 哎呀，他因为做财务的，整天吧在那个电脑跟前，就闲下来的时候又还喜欢低个头，哎呀，在那玩手机。那老说脖子疼啊、头疼啊什么的，再一个他这个血脂方面吧，就是也有点这个高，天天吧就晕乎乎的，哎，石老师，你说他这情况可不可以治啊？
1: 嗯，其实这个情况啊，典型叫什么？叫职业症。
3: 嗯，
1: 对吧？哎，这样患者其实不光是您爱人这种情况，他是司机呀、教师啊、会计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有几个情况。第一，他老是不停看手机电脑，目视时间比较久，最后什么呢？久视伤肝，伤肝血。肝是啥？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颈椎病是什么呢？筋骨的事情。其实原因呢，你看看所有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就中医定义里头，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啊、而且还有一个，他这个姿势，人体的体位长期低头会导致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形成颈椎、它什么的变形，曲线变形。所以这个颈椎病也好、还是说它这高血脂也好，它本身都会导致各种症状，眩晕呐、手脚麻木啊。其实往严重说，我们也发现临床当中还有脑卒中的呢，有这样的情况。哎，对了，所以说咱们可以快点让它用，因为您用几天您有感受。因为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本身就对于这些老慢病的什么呢？叫根源进行治疗。你就是哎呀，用点景福康，是不是啊？用点止疼药，你这用
3: 不行。
1: 哎，当天可能咱们行，就是药劲儿上来行。你过后呢，你再看看，对不对？
3: 对
1: 啊、不一样。而咱们这个呢不一样。哎，修复骨细胞，修复脑细胞，修复咱们的脏腑细胞。其实你看这个病，它见效啊，在中药来讲，它不一定慢。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当天用上麻疼就会好转，一星期左右再测血脂就会好转，他的情况也不是很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着，拿两副就行，我们赠送一大盒。哎，对，再给上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因为这次还有12小时左右活动时间了，你们现在订合适啊？就一片药材合适几毛钱呐，是不是啊？合适，因为您订你也知道，以前咱们这个钱是1块钱一片药，加上赠送，你所你想一想是不是更便宜，可实在了？就这么定就可以。哎，对，抓紧打电话，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么多赠送了，就全都恢复到这个原来的了啊，好不好？
3: 哦，别错过。那行，那好好好，我不跟你多说了，
1: 嗯、
3: 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这一会儿我再报不上名，我再后悔呢。行，
1: 好好好，
3: 我先谢谢您了啊，石老师啊。
1: 哎，不谢，祝你们健康，再见啊。
3: 好好好，哎，好好，谢谢啊，再见啊，老师。
1: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 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

0: 一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1: 哎，石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您请讲。
1: 哎，石老师啊，你是救命恩人，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2: 哟啊，怎么说呢，这个救人是医者的本分，看来您是我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1: 对呀，石老师，我现在能走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自从得病花了几万块钱都没治好，没想到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给我治好了。
2: 好，
1: 当初买药的时候了，什么优惠都没有，我听说现在有赠药还送冬虫夏草，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你看一下我身上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康复了，要是没有好的话，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好，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治疗情况啊，然后我再看咱们适不适合参加活动啊，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我的老血栓了三年了，没得病之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正好是那一次嘛，是往山东济南跑车，车上就犯病了，幸好呢，我爱人跟在车上，就把120把我送医院了，虽然命是保住了，可是呢，也留下了这个后遗症，手脚啊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也靠拄着棍，慢慢的挪，这个腿啊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废人一样。
2: 哎呀，
1: 我们家原来是靠我开大货车养家的啊、哦。爱人呢也没工作，之前呢一直就照顾爱人，照顾老人和孩子。我这脑血栓了嘛，爱人就把车给卖了给我看病，钱花完了，我这个病也没治好，而且嘛，两个孩子还上学。后来呢，那个爱人就给人家这个饭馆呢、啊、就当服务员，天天看到爱人去工作啊，回来还照顾着我，我还帮不上忙，我这个心里啊纠结啊难受啊。
2: 对对，因为你的年龄在这儿，是不是啊？而且你以前还是顶梁柱，肉体上的折磨，心理上的压力，哎呀，这双重打击呀、啊，是不是啊？
1: 对呀、啊，我后来听你节目了，后来呢就知道了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都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吸收好，而且嘛是药劲还大，一片就顶其他中药120倍呀、啊
2: 哎！
1: 我就想着我这个病这么重啊，使用这个药劲大的啊，指定没错。我和爱人呢就商量了，买了三副药回来。刚用到不到一星期呢，我感觉手脚了就有热不气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东西呢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呢也灵活了，好像有感觉了，确实一天比一天好。你看我用完一副药啊，走路呢就不用拄着棍走了，你看说话呢也不流口水了，声音呢逐渐是清楚了，之前呢两个腿是之前呢两个胳膊是跨着男的，伸不直，用完一副药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能使上点劲了，走呢也能伸得直了，这不现在用了快三副药了嘛，你看走路呢虽然是没有人家那么快，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啊，一点都不影响了，和我不熟的人呐、啊，根本看不出我是得了脑血栓的这个患者，那个胳膊腿啊能抬得起来了，这包括说话呢，也跟正常人也差不多。
2: 可以，可以，可以。您这说话目前我们沟通都没有障碍啊！您要不告诉我你是这种情况的话，老师是听不出来的，非常好的啊，不错。
1: 那而且嘛，你看我做个家务啊，干个什么啊，我都能使上劲儿了，在家里呢能帮助爱人呢也干点活啊啥的。
2: 哎，挺好啊，您恢复的不错。我问问您几个基础情况啊，血压现在怎么样？
1: 哎，血压呢稳住。

0: 高压在130，低压在85左右。
1: 啊，
0: 老师，我原来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炎，前列腺保镖，现在呢也完全好了，小便呢也少了，也不经常积液了。
1: 哦，不错的，不错的啊，那就行，基础的指标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稳定住了。啊，稳定住了。你看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发现了吧？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通了三大通道的结果啊。咱们是整体治疗，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这一片顶120片的药力啊，从头到通到脚，对吧？从里通到外，你看这通完之后它不一样，打通脾胃吸收就好，血液它就好。因为什么？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从源头它就好。那二通血脉，让咱们的血脉可以濡养五脏。以前什么不通，不通就会功能受阻，胳膊夸框，腿夸圈，舌头大，是不是啊？而通了之后呢，濡养好，咱们哪哪都恢复。人体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你就本着一个原则，啥呢？通，你就本着这个原则。如果通了，哪哪都好；如果不通，哪哪都不好。首先基础的表征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第二啥呢？堵了，哎，梗住了，那就是功能受阻。像您说的，哎呀，这腿脚也不好使了，是不是啊？说话也不行了。一旦通了呢，这些全都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咱们肝肾功能，身体垃圾毒素都出去，对吧？那么激活五脏的功能，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您这太好了啊，太好了！你看这3副，身体指标挺好，肢体功能挺好。啊，老先生您完全可以停药。
0: 哦，
1: 啊，不用再吃了，放心吧。这次活动呢，我觉得不管有多好，咱们治好了也不用反反复复的回头再用再吃，放心停。咱们做好什么呢？愈后的康复复健的工作。哎，这些工作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您呢，未来咱讲话把这大车捡起来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
0: 石老师，这样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太感谢你了。哎呀，我代表我全家，
1: 好，
0: 立功了，谢谢你，谢谢。
1: 哎，不用客气啊。好，也祝福您越来越健康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跟我沟通，好吧？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先到这儿啊，再见。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1: 哎，你好啊，请讲。
3: 哎呀，石老师。
1: 嗯。
3: 这个节目开始，我这就听你讲。
1: 嗯。
3: 这活动都有最后一天了。
1: 哎，嗯。
3: 这个活动结束啊，
1: 嗯，
3: 我康寿领取方啊，
1: 嗯，
3: 还有这个冬虫夏草赠送啊，
1: 嗯，
3: 都没有，
1: 是的，
3: 这可怎么办？
1: 嗯，
3: 老师，我问一下，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打算哈订3副，赠2大盒，同时还加赠啊，冬虫夏草10大瓶的这个活动。
1: 咱们活动真的非常紧张，这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是不是啊？结束呢，就所有的赠送都停了。所以为了怎么讲呢？我觉得大伙公平起见，没有直播间一直是没开设这个订药的通道的。我建议您呢，就跟400沟通，咱们直接到那儿订，按照先后顺序咱们发送，是不是啊？别错过就好，还来得及，好吧？说说情况，好不好？
3: 啊，好。
1: 哎，
3: 好好。哎呀，我也刚刚听到这个情况。那石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病情。你得看看。石老师，你看我得的这是冠心病。这光在医院正中监护室啊。我都进去好几回了。也是为了治这个病啊，前前后后花了好多的钱。这不最后吧，还是在北京做了搭桥手术了。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啊，得这个病，就是把孩子给坑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头愧疚啊。
1: 哎，老先生，您是愧疚，但是您没感觉到吗？您教出了一个好孩子呀，啊，多孝顺呐，对不对呀？
3: 哎呀，对呀。
1: 啊，
3: 儿子确实孝顺。
1: 嗯。
3: 他说这个手术做完了，呼吸顺畅。
1: 嗯。
3: 洗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3: 和我这身上就跟一滩泥一样，
1: 嗯，
3: 哎呀，这没力气，人呀、就虚的不行，
1: 嗯，
3: 而且一直也没断过药，
1: 嗯，
3: 你像什么啊，这皮林呢、啊，
1: 嗯，
3: 玻璃乳啥的哈、啊，都没断过，
1: 哦，
3: 再从去年开始，
1: 嗯，
3: 哎呀，我就自己感觉这个人啊又不行了，
1: 哦。
3: 哎，就晚上躺着睡觉，哦哟，是平躺着哈，这一呼吸就老费劲了。
1: 哦，嗯，
3: 哎，那个脚丫子还有些肿。
1: 嗯，
3: 我这个乳腺啊都发紫了。
1: 嗯，
3: 我这个听到老师讲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九红松，
1: 嗯，
3: 啊，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对。
3: 哎，五活康素、灵体方。
1: 是，嗯。
3: 哎，好多重的患者都治好了。
1: 嗯嗯，
3: 所以啊，我也想用一用。
1: 哎，
3: 这不正好听你讲。
1: 嗯，
3: 现在还有冬虫夏草。
1: 嗯，
3: 这个冬虫夏草我在北京的医院，
1: 嗯，
3: 那个别的患者用过。
1: 嗯，
3: 哎，人家说这老贵了，这个价格。
1: 没错。
3: 哦、
1: 嗯嗯，
3: 不过用上当天哈、就醒了过来了。
1: 嗯嗯嗯。
3: 哎，我听老师你讲，你这个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的。
1: 嗯。
3: 哎，这一颗顶十根冬虫夏草。
1: 嗯嗯。
3: 哎，说如果这两个药配合着用，
1: 嗯，
3: 这个药效一下能翻两倍。
1: 嗯。
3: 哎，还能缩短治疗周期。
1: 对对。嗯。
3: 哎呀，我打算哈。
1: 嗯。
3: 这两个药啊。一起给用上、
1: 好好啊、是这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您所描述的病情。这个心脏啊，咱说都已经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那么证明什么？血脉淤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对吧？有句古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说您这个血脉的话，我们讲了不通，已经到了极致了啊。如果说您当初选择什么搭桥啊，咱讲话花多少钱咱不提了，关键什么呢？关键这个搭桥是心脏提供了另外供血的一条路，它并没有改善你的血质量。你这个搭桥手术其实大开胸大揭盖，明白吗？它是极伤元气的，会大大缩短人的寿命的。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是煤气很虚很虚，明白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大量的气血来进行弥补了，明白吗？就需要大量的气血。哎，对，那么气血从哪儿来？想一想，我们中医所讲，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它就是不行的，为啥？你长期吃西药它就损害这儿，对吧？而且是什么呢？你这块气血生化如果好的话，你源头的血如果行，你也不会堵得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这脾胃功能一定要纠正。还一个什么呢？你说长期吃西药，你的肝肾它能好得了吗？什么叫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不都在这儿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了，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藏精滤血的，这两个功能慢慢都不行了，你想想血液都不干净，那么它还会造成淤堵，对不对？你这即使搭了桥了，你搭桥这地儿你就保证它不堵吗？你要这样的话它还会堵啊。所以我们要从源头治，咋治？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气血生化有源；二通血脉，让你血液干净，恢复心肌血氧供应。那么呢，这个血氧供应有了，才能救活你心脏。为啥？心为血府之官，你不给他血，他就不给你工作干活，明白吗？哎，三通肝肾干嘛呢？增强咱们的解毒代偿能力。你得把正常的血液的环境造就好了，你得是干净的。你这过程当中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得到营养，不光是咱们心脏啊。还一个什么呢？你这个太过于什么呢？久病虚损状态，所以这次加上冬虫夏草，你为什么看到人家有那种特别虚弱的，一吃这个冬虫夏草就好使？因为冬虫夏草主治诸虚百损，它是百药之王，明白吗？这俩药你互相配合，它是能够解决您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您都不用犹豫，咱们就打电话拿三副，拿三副啊，赠两大盒，再赠您冬虫夏草十瓶。活动还有不到12小时，我觉得不行的话，可以让您的孩子呀、您爱人呢跟您一块儿去抢定，咱别错过就行啊！一定抓点紧，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哦哟，那好的，石老师。
1: 哎，
3: 那就不和你说了。
1: 哎，
3: 我是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啊，我们再见。
3: 嗯，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5: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截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 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

面见光啊，是不是办得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儿呢。后面的八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

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

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

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

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

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啊，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

0: 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透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温馨，
2: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熬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熬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00。

0: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2: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2: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2: 哦。
3: 我今年71岁。
2: 哎，
3: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2: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2: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2: 哦。
3: 就得喝的好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都停了。
2: 嗯。
3: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2: 哦。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住跳，跳的很难受，跳10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后不上得吃2片那药。我从那喝着宝宝，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岔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2: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是做的这个风湿骨病。
2: 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肿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没占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劲儿学了，完再没喝着好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的。
2: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2: 你看看多好
3: 了，反还怕冷。
2: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2: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完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我那会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好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我喝呢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这饭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喝着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瞅你，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账。我今儿我疼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我就得喝着发高，喝着发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叮当的，
2: 嗯，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3: 是我真高兴，对我这一尿清了呢，我真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2: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3: 是啊。
2: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好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好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
1: 啊、
0: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啊，
1: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好，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的特别高兴啊。嗯，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
0: 啊，
3: 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啊、给我治好了。
0: 啊
3: 嗯，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哎。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哎，就感觉到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哎，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哎，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哎，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哎，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啊、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哎，
0: 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0: 啊，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啊、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3: 嗯，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啊、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嗯、
0: 那可不是吧。
3: 嗯，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
0: 啊啊啊！
3: 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0: 哦，白内障，嗯，水晶体浑浊了，
3: 嗯、是，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不太明显。
0: 嗯，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3: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胡火膏这个，哎，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
0: 嗯嗯嗯
3: 嗯。啊，我听说您这个老高是最近。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0: 没错，
3: 这一点、
0: 哎，
3: 嗯，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儿、
0: 嗯，
3: 所以这个身体呀、啊，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0: 嗯，
3: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

0: 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0: 用上这个火膏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0: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
1: 啊，
0: 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个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啊，
0: 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
1: 嗯，
0: 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
1: 啊，
0: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0: 这功夫吧，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的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0: 而且我的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啊啊，
0: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子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1: 哎嗯，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啊？
0: 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
1: 啊，好，这些咱们聊完了。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火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3: 啊，
4: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3: 啊，
4: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纹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嗯，走路吧也不利索，
3: 啊，
4: 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3: 啊，
4: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
4: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3: 嗯嗯，
4: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辛苦。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3: 啊，
4: 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老膏，
3: 啊，
4: 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

0: 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1: 啊，
0: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1: 啊，
0: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好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0: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们，我父亲也服用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0: 让多的人体会到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肯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6: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7: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8: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为深入推进漯河福彩公益以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补贴、婚姻登记等民政政策宣传，持续夯实民政服务保障根基，近日漯河福彩开展公益大篷车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活动以流动公益阵地为载体，将政策解读、便民服务与公益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生动诠释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全面彰显福彩公益本色。活动现场整齐陈列的政策宣传展板、智能便捷的 AI 服务机器人以及造型醒目、功能齐全的福彩公益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围观。作为移动的便民服务站，公益大篷车创新采用民政政策宣传加公益科普加便民服务三位一体模式，让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到民政惠民政策，真切感受到福彩的温度与力量。现场设置的公益宣传展板格外醒目，不仅清晰展示福利彩票销售场所申请流程，更重点呈现福彩公益金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服务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成果与实际成效。通过真实数据与鲜活案例，让居民直观读懂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每一笔公益金都惠及民生的深刻内涵。从养老设施提升升级到困境儿童精准帮扶，从残疾人关爱服务到社区救助兜底保障，福彩公益始终扎根民生，服务群众。下一步，漯河福彩将持续以公益大篷车为移动宣传服务平台，不断拓宽公益服务覆盖面，延伸服务半径，把更多的温暖、便利与正能量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使命，为漯河市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福彩力量。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上，每个人都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彩票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悄然走进了许多人的生活，正确看待彩票尤为重要。分享购彩乐趣，福彩销售站常常是一个热闹的聚集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会在这里驻足停留。他们或是在仔细研究号码走势，或是与周围的人交流着选号心得，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期待。他们始终相信幸运终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 随手微公益除了给个人带来的影响，彩票在社会层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彩票所筹集的公益金被广泛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及公益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购买彩票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对社会的贡献。每一张彩票都蕴含着一份爱心和责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温暖和希望。理性看待彩票，作为购彩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而不是全部。树立正确的购彩观念，认识到彩票不是赚钱工具，客观理解彩票的中奖几率，中奖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保持轻松平和的购彩心态，合理安排购彩金额和精力，购彩有度，避免因购彩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彩票是生活的调味剂，是公益事业的助力，心怀善念，量力而行，享受彩票乐趣，助力公益发展。薄薄的一张福彩，装着普通人对好运的美好憧憬，而在这份对幸运的期盼背后，藏着福彩一直坚守的责任底色，用细致守护传递稳稳的温度。温情提示：守护理性参与，福利彩票始终将购彩者的理性参与放在首位。走进任意一家福彩实体店，都能看到张贴的理性购彩提示，用温和而坚定的方式提醒购彩者保持清醒，量力而行。禁止未成年人购彩，是福彩对下一代成长的悉心守护。杜绝赊销等非理性销售行为，则是为了从源头防范过度消费的风险。这些举措不仅是制度的约束，更是对每一位购彩者真诚的关怀，在追求幸运的同时，不忘守护生活的从容与平衡。阳光运行，搭建信任之桥。公益金的去向是否透明，直接关系到公众对福利彩票的信任。为此，福彩机构定期公示公益金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专业核查。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确保了资金的合规使用，更搭建起一座连接公众与公益实践的透明桥梁。当善意化为实实在在的改变，当每一分公益金都能被看见，福利彩票所传递的不仅是希望，更是值得信赖的责任担当。小小的彩票一边承载大众的美好期许，一边扛起沉甸甸的责任。从门店里的一句句温馨提示，到公益金的公开透明管理，细节之处尽显担当，汇聚理性与善意，让这份温暖力量持续传递。
19: 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五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11: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20: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1: 嗯，
20: 开了开了。
21: 什么开了？
20: 开了开了。
21: 到底是什么开了？
22: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1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2、04、05、14、16、17、22，特别号码为20。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4注，单注中奖金额33397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5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3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59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5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7、08、 二十二十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58期开出的中奖号。

0: 是07 13 14 15 17 19 20 24 28 30 35 44 50 51 54 57 6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吧福彩3D22选五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大渡口彩民刘先生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兑取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刘先生透露，中奖票是昨天下班顺路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买的，因为顺路自己经常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购彩。那作为一名老彩民，刘先生从刮刮乐上市起就一直在玩。他说当时刮了4-5张中的，很激动，今天专门调休过来领奖的。虽然暂时还没有想好奖金怎么使用，但刘先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购彩。他说哪怕中一些小奖也是一份惊喜。恭喜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所募集的福彩公益金全部上缴财政，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多人少买，运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5: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去走进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张静。

0: 里是河南漯河喜盈盈集团研发中心。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人叫张静，是个火辣辣的重庆人。1997年，张静和丈夫决定离开家乡，远到漯河临颍创业。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张静创办了漯河林泰食品有限公司，后又在江西抚州和辽宁铁岭成功创办子公司。2007年，公司研发产品200多个种类，市场辐射全国，销售额稳步攀升，成为了中原食品加工领域中的佼佼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张静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2007年一场暴雨袭击工厂，成批原材料成品一夜之间变成废品，直接损失达1000多万。然而让张静无法预料的是，又一场意外的劫难正向他降临。时针拨回到2021年1月2日凌晨，公司突遭火灾，火魔让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那时候几乎没人认为联泰有翻身的可能，这次打击对于张静是致命的。但天生不服输的他决定东山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想办法从朋友处借钱，把工人工资发了，又马上带领员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张静的顽强拼搏深深感染着公司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事业成功后，张静主动帮扶身边的朋友一起创业，为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做出了贡献，很多企业经理更是把他当作创业导师。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选择扎根漯河建功立业。张静还带领公司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金秋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张静说，他的公益慈善微不足道，穿过钢筋和水泥的城市是有爱的，而这份爱也在传递中温暖着许多人。
1: 作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我将不忘初心，承担社会责任，用满腔的热情带领姐妹们共同奋斗。

0: 可能你知道。
1: 可能你知道，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都记忆深刻。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一个好的家庭的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多富贵，而是每一辈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可在生活中，我们却发现很多父母明明付出了全部心力，还是养不好孩子，甚至越使劲儿越焦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把托举的顺序给搞反了。我们说教育不是靠蛮力，是讲

逻辑的，尤其是下面这四个托举的顺序，如果过程错了，再努力也是无用功。首先，第一个错序是只管教不顾关系。央视新闻曾经采访著名教育家彭凯平教授，问到彭教授这样一个问题，说孩子不爱学习，沉迷手机，家长该如何指导？彭教授给出的建议不是如何去管，而是如何爱。因为在他看来，关系要比管教更重要。的确，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关系对了，管教才有用。有一位心理咨询师王女士，她早期呢并不懂这一点，一直在用强势粗暴的方式管教女儿。在女儿四五岁的时候，她一个眼神递过去，女儿立马听话。女儿六七岁时，她一声吼，女儿就害怕了。但是到了女儿十二岁，她吼过、打过、骂过，女儿不但越发的叛逆，甚至还出现了厌学、沉迷游戏，成绩一落千丈。有一次啊，这位王女士忍无可忍，便骂道，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女儿回对说，那你把我塞回去吧。在激烈争吵中，王女士情绪崩溃，一下子摔倒在地。她的女儿看到之后，冷漠地从她身上迈过去，径直回到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一痛苦的冲击让王女士不得不向内反思，还报课学习教育，这才发现自己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只有要求、呵斥、改造和打骂，唯独没有人。后来她诚恳地向女儿道歉，开始学着共情、尊重、表达爱，修复母女关系。那个曾经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女儿，才慢慢地向她敞开了心扉，开始听话、上进，最后考上了名校。我们说亲子关系就好比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条管道，当这个管道堵住了或者是断裂了，父母说的再多、做的再多都是白费力气。好的教育永远是先爱再教，先连接再引导，只有亲子关系好了，影响才会真正发生。被看见、被支持的孩子才能够把能量放到成长上，而不是消耗在与父母的对抗之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错序，只管教不顾关系。第二个错序，先孩子后自己。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视频，说武汉的一位硕士妈妈为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毅然决然放弃了蒸蒸日上的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这位妈妈认为这样的付出都是为了孩子好，结果有一次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却脱口而出，你做了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在家烧个饭做个家务吗？孩子童言无忌，却揭露了一个教育真相，就是孩子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影响出来的。你牺牲自己，孩子看到的只是你的得过且过、止步不前；你活出光亮，孩子看到的才是积极向上。有一部电视剧叫《加油妈妈》，剧中啊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吴越扮演的苏青原本是一个知名律师，但是为了孩子们，她无奈选择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回归家庭。没想到大儿子却对她说：“妈，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你那么优秀，我真的好骄傲。不要为了我们委屈你自己，你还要当我们一辈子的榜样，你要继续闪闪发光。”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也许就知道了为什么有些父母事事以孩子为先，将所有的时间和心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而孩子呢却仍不成器。那为什么有的父母把能量放在自己身上，精进自己，却能够养育出优秀的孩子？说到底，相比我们为孩子做了什么，我们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为重要。你牺牲，你焦虑，你连自己的人生都活不好，又如何指望孩子能够从你身上看到希望呢？真正的爱是接力式的成长，父母要先活出有价值的人生，孩子才能够在自己身上实现向上发展。毕竟孩子不会听你的大道理，只会复刻你当下的样子。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错序，先孩子后自己。第三个错序就是重成才忽视成人。有一对父母啊，对孩子的学习是格外的上心，
孩子呢也很争气，小小年

纪就词汇量惊人。他的妈妈很骄傲，带他去见姥姥，见面就夸自己的儿子，说这孩子记忆力好，背了好多单词，不信你考考他。他姥姥呢，便随意考了好几个单词，孩子都对答如流。突然之间，孩子反问说，姥姥，伞用英语怎么说呀？姥姥哪里学过英语啊，自然是答不上来。这时候孩子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嘲笑道，姥姥，你可真是个白痴啊。面对如此无礼的言行，在一旁他的妈妈却没有制止，也没有教育。这一幕啊，不禁让人心头一凉。我们的很多父母一心望子成龙，心思都在孩子的学习上，却常常忽视孩子人格的培养。殊不知成绩只是一时的光环，品格才是一生的底牌。如果没有人格为人生托底，那你的学历再高也走不长远。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人人成才，而是人人成人。什么是成人呢？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诚信，是坚守底线与原则的敬畏，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先成人后成才，不仅是顺序，更是底线。好，我们再来接着说第四个错序，教育只在当下，不看未来。上一周啊，我去一位朋友家做客，还没有进门，就听见这位朋友跟他的女儿在吵架。朋友指着女儿骂说，又懒又贪玩，一点上进心都没有。他女儿呢，一边哭一边吼了回去，我的作业都做完了，你布置的卷子我也做完了，我就想去同学家玩一会儿，怎么了？我都说了不想报兴趣班，你问都不问我，就给我的周末安排了编程、书法、精读，你是见不得我休息吗？我是人，不是机器人。朋友呢，却依然有自己的道理。他说，现在竞争这么大， AI 发展这么快，不多学点，将来拿什么跟人拼？朋友的焦虑我懂，但是他的逻辑我不太认同。就当下而言，分数和证书确实是工作的入场券，但如果只盯着这张券，为了他把孩子给榨干，那孩子即便是赢了学历，最后也会输给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十年逼他刷的题、练的技能，可能一年就会被 AI 所迭代掉，最后就会面临他会做的 AI 都会， AI 不会做的他也不会的尴尬。未来社会需要的是跨学科多元化的人才，与其让孩子在狭窄的升学赛道上挤压到丧失学习兴趣和生命活力，倒不如趁早帮他们长出 AI 取代不了的竞争力。有哪些呢？比如说读懂人心的高情商、多元化的思维、面对失败时强大的复原力、从零到一的创造力，甚至是发呆做梦的能力。我们说教育啊，不是为了一时的领先，而是一场有远见的投资。秉持未来思维，为孩子赋能，才能够少一点焦虑和盲从，多一点对教育的从容和自信。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的是万事万物都需遵循先后次序，才更容易接近本质。托举孩子尤其是这样，先有关系，后有教育，先发自己的光，后照亮孩子，先培养孩子成人，之后再谈成才，先放眼未来，后教育当下。我们说父母托举孩子的逻辑对了，孩子的成长之路就顺了。您说呢？与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共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我们做家长的就像拥有了一张空白的画布，它承载着无限的未来。当我们拿起养育的画笔时，每一笔都决定着孩子未来会怎样。然而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孩子的生理和行为，而孩子的心理发展最容易被忽视。尤其在日常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心理的创伤。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驻马店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驻马店市惠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创始人贾娟老师，来为大家分享相关的内容。咱们一起来学习
4: 以下五个方面，一不小心就给孩子带来了心理创伤。第一是你总给孩子分享你作为成年人、作为家长你的那些辛苦、困难、困惑和问题，你企图让孩子去理解你。第二就是你把孩子当成是你情感的支持者，你想要在孩子面前当孩子，那孩子因为他乖巧懂事，情不自禁的就会补位成你的妈妈。听到这一点，会有家长困惑，怎么可能我会把孩子当成我的妈妈呢？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很任性的肆意表达自己，肆意发泄自己，这个时候孩子就用他柔弱的肩膀承担起了你的情绪责任。第三就是你过分的投射了你在过往成长当中所遇到的那些恐惧和焦虑，你总是说，哎呀，我以前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什么，然后以此警告你的孩子，让孩子惶惶不可终日。第四就是你在孩子面前的情绪反差很大，比如一会儿你会特别想要讨好孩子，一会儿你又非常歇斯底里的愤怒，这样会让孩子没有安全感，摸不着头脑。第五是经常把他的经历和你曾经的创伤做比较，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像你这么大我已经怎样怎样了，把你那些陈年旧事经常翻出来作为压力分享给孩子，那孩子呢，他就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当下的岁月静好。以上五点请谨记。
3: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驻马店市妇联家庭教育公益讲师贾娟老师的分享，希望朋友们在听后能够有所启发。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行走在人生旅途中，我们触摸的是多棱的生活，无需为艰难哀叹，为挫折悲语，也不必为虚无助情，为沉沦失声。命运总有幸运与不幸，不要被顺境捆住了脚步，也不要被厄运颓废了精神。其实站得越高，你的阴影越长，越是黑暗的夜晚，越接近光明。只要不停地校正前行的方向，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话尾号为93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哦，喂，你好，那个肖江，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帮我拿个主意，就是关于我姐和姐夫的。
0: 嗯，您说。
1: 就是他俩吧，就是一个是我姐是阿尔茨海默症，然后我姐夫呢，他是已经卧床在家好长的10年了吧，大概。他这之前就是工作一没了，他就一直在家就这样，然后喝大酒什么的。完，我姐跟他也是，就是，反正他俩，就是互相都是，哎呀不开心吧。反正现在的问题是啥呢？就他现在，我姐现在阿尔茨海默特别严重，然后我姐夫呢现在也不能自理，几乎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是他这个是个女孩，30岁了。然后呢，上班工资只有3000块钱，然后我姐有劳保2000块钱，我姐夫什么都没有，现在就面临着他俩现在这个，现在就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一个是我姐前两天刚走失找回来了，然后呢，昨天他俩又发生，就是我姐夫又伤了我姐，但他之前吧还不是这状态，就是他语言有障碍，说不出来。完，然后呢，他也时好时坏。但现在这样，我们就孩子天天的，就这么多年，一直天天就天天下班回去给他妈买饭，然后呢，反正天天去看他妈他爸。完，然后就是收拾家什么的，就这孩子特别懂事。但是我们也协助，但是毕竟也不是那个什么嘛，我是他老姨。完，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亲戚朋友也说，再这样孩子都完了。孩子自己有时候也跟我说，哎呀，真是就挺艰难。完，现在决定去送敬老院，但是呢，就不行，因为没有这钱，真是不符合两个人送。最近不又发生他伤害我姐夫了吗？就是拿刀，所以有伤口，就是打120，我姐夫还不去。就他俩现在都不是太正常，你让他俩在一起吧，就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如果 分开呢，现在敬老院还送不去，完有人还说他这样是送精神病院，所以我现在就害怕送去了以后，现在就又想到他方面会不会遭罪啊什么的，所以现在就特别纠结。然后我也是替我外女儿，那个就是我俩吧，现在心里有个答案了，亲戚朋友也是劝我俩，但我还是
2: 你们俩的答案是啥？
1: 我俩的答案就是最后就是送，只能送精神病院了，因为他们也定说这个其实就是精神病。
2: 嗯，
1: 因为
2: 你们做的对。
1: 对呀、啊，我就想听肖江，你最后就是，我就想听你的这个，给我定的这个，我才能下定决心，要不然我就总怕这个走错了，完然后。
2: 没错，我告诉你，出现什么结果都没错。
1: 哦。
2: 我这人说话特别直接啊。
1: 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2: 你别介意好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2: 比如说送去，比如说送去这个，
1: 嗯，
2: 在那儿只能活一年，
1: 嗯，
2: 也别遗憾，也别委屈，可能你不送去只能活半年。
1: 啊，是这样啊。
2: 对，懂我的意思吗？
1: 懂。
2: 因为有好多好多事情，咱们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
1: 嗯。
2: 那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咱只能取大头呗。
1: 嗯。
2: 你说对吧？
1: 嗯，
2: 再说一句自私的话，用你的话来讲，再这么挺下去，你这侄外甥女儿不完了吗？
1: 是啊，就是你朋友也说，
2: 而且他已经确认是精神病了。
1: 这个吧，目前没确定，但是是阿尔茨海默症是确定了。但是他这个伤害，我今天就跑了一天给他去问这个，就是民政局啊，还是什么事都问了，完然后也去的。敬老院，他一个是根据这个条件，敬老院人就说的，你现在就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你这个，你就是说你这个条件，你就别看什么，就是说敬老院你也别挑什么条件了，根据你这钱来，你就送敬老院，然后呢，条件你也不用挑，就是有人管他，别再走失了，完然后呢，有人管他饭就行了。之前是这么定，那就找个就是好像是就是只要1000多块钱能承受就行。但后来，那个敬老院再听这些细节，就说的。你就直接送精神病院就行，你这个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稍微轻一点，可能你属于这个，你现在都有这种程度，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精神病，他是这么说的。
2: 你
1: 他说
2: 外甥女儿是不是也同意送？
1: 他对他吧，就是我俩都在纠结这个事儿，但他也自己也跟我说，老姨再这样真的我也完了，尤其昨天发生那种，哎呀那种场面真的，120全来
2: 送吧送吧。
1: 啊，完我就是后来那个敬老院人跟我说的这事儿你来做主，就是让我来做主，因为孩子吧，就毕竟他妈他爸嘛，就说的他可能有这个心，他也做不了决定。你当老姨的就说最后你再给他，最后再呢就把这事实再摆一摆，就说其实孩子可能本身他可能也有这个想法，他也做不了的决定。
2: 我明白。
1: 我现在也是纠结，所以我想先想想你的意思。
2: 行，我说这话，我说你送吧。
1: 啊，
2: 我来说，
1: 哦、嗯
2: 啊，
1: 我不是怕担责任，
2: 我
1: 就是我
2: 知道
1: 怕我做错这决定了，
2: 没有错、
1: 啊，
2: 我告诉你了，就是你送去以后出现任何一个结果、嗯、都没错，
1: 嗯，是吧？
2: 对，
1: 我怕到那儿万一又严重了，或者是
2: 我
1: 今天就像你说没了，或者
2: 再说点实话，
1: 嗯，
2: 比如说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1: 嗯，
2: 他把别人伤了，
1: 嗯，
2: 啊，那是医院的责任。嗯
1: 啊，对，
2: 你这窜到大街上把人伤了，是你外甥女的责任。
1: 对，是，对，都这么说。嗯，
2: 送吧，没问题啊，
1: 是吧？
2: 好吗？你
1: 肖江，到啊，你说，
2: 您先说。
1: 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知道，就是这个精神病院，我想这个我不太确定，就是说，假如他要缓解了，是不是他就说啊，那你回家吧？回家我怕又还是面临，因为他不可能这个彻底好，
2: 这个
1: 还会面临这，还是说？他那个就长期可以搁他那住，
2: 这个我也不懂，这个你去、
1: 啊、
2: 可以先去咨询一下啊。
1: 行，那我明天再打电话吧。
2: 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你这个老姨呀、
1: 啊，
2: 很合格啊。
1: 谢谢小姐，
2: 好吗、
1: 嗯、
2: 啊
1: 谢谢，
2: 再见啊、
1: 嗯、谢谢你啊、
2: 再见、
1: 哎、再见、
2: 哎、嗯、
1: 哎、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447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2: 你好。哎，
3: 肖老师，我想咨询你个问题，我是有这么个问题
2: 啊。
3: 我家呢，我今年25岁，然后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2: 啊。
3: 然后呢，我父亲在15来天以前长的是脑干出血。
2: 嗯。
3: 现在呢，就是钱财上也没少花，但是我们家是农村家庭，我哥结婚了，我哥今年29。
2: 嗯。
3: 然后我们俩呢，对于这个关系平时还很好，
2: 嗯，
3: 但是我爸呢，基本上一生给定了，也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早晚的事儿吧，
2: 嗯嗯。
3: 然后扔上我妈呢，我们俩我还没有结婚，
2: 嗯，
3: 这个家呢原本是我的，我大哥跟我们分家另过，
2: 嗯，
3: 反正现在呢我哥就回家了，我想以后呢就是我们哥俩这种，我还想把这事儿处理好，然后我还没有结婚，我想这个家啥的应该怎么做？
2: 你所谓的家是不是就是现在父母的这个房子？
3: 对对对对，那不都是我的吗？我哥结婚了。
2: 那可不一定啊，从法律上来讲那不是。
3: 那就是哥俩商量着来呗。
2: 对这个事儿吧，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兄弟俩关系怎么样，我也
3: 关系好，
2: 我也不知道你大哥的为人怎么样。
3: 好，
2: 那没有问题。
3: 我就想。

0: 你嫂子在另外一个房子住而已。
1: 啊，
0: 就是到底是亲情什么样，或者一家还是两家，这个不取决于你住在哪儿，取决于心。
1: 好，
0: 就是刚才你跟我说的话哈，我听着特别舒服，真的听着特别舒服。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是说想要这房子或者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你是希望，你是希望这个家永远是一体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刚才跟你说了，是不是一体的，是不是一个家，这在心，在你们之间的感情。通过你的表述，反正我个人觉得你们没有问题。
1: 好，
0: 你现在做什么呢？
1: 我现在专业就是平常原来是包一些，就是在工地上包一些铝做门窗，上门窗砖安装，啊，这段时间包不了了，啥也没治了，伺候我爸。
0: 那没办法，这做儿女的我们必须尽这个孝道。
1: 嗯，还有肖阳老师，我还想咨询问题，因为我这段时间挺苦恼，因为我也是头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我爸出这么大事儿，我家。
0: 嗯。
1: 还有就是我爸和姐妹，
0: 嗯，
1: 七个，然后就我老姑。嗯，然后在我爸跟前来看看，然后两方事都说你这些亲戚不行，以后这些姑姑应该怎么面对，说没有用，就是只能往心里咽呗，上以后自己知道咋回事得了呗，是吧？问您，您也没法说，是吧？
0: 你该说，有机会的话该说得说，有啥不能说的啊？我爸那时候病成那样了，你们知道，你们连看看都不看，有机会的话我们该说得说。当然如果说你要觉得说说也没啥意思啊，我也不想和他们说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就行了啊，我也不给自己添这个堵，那也可以。
1: 嗯，
0: 我只是想跟你说啥呢，我们别把这亲情扭曲了，或者说别觉得他是你姑，他对你们也不好，或者是他不讲亲情，我们单方面讲亲情，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凭啥呀？
1: 嗯。嗯，
0: 对吧？以后呢，我也不把你当仇人，但是我也知道我们走的也不可能太近了，是吧？以后再见面了，我也不可能不管你叫姑，那我也不会忤逆不孝。但是呢，我对你也只能是点到为止了，是吧？
1: 好。
0: 另外吧，如果说你心胸宽阔的话，我总觉得，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咱不说以德报怨吧，哈，但是我们如果你在乎这种亲情，我个人觉得那是更上一个层次。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父亲这种情况，你哪个姑没来，假如说你姑有这么一天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看。
1: 好，
0: 让他们自己去想吧。
1: 好，
0: 好吧。
1: 好，
0: 祝福你啊，和你聊天很高兴，再见。
1: 好，谢谢肖张老师。
0: 嗯，来迎接尾号为59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张老师。
0: 你好，
2: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大白哥和我大白嫂子，他俩是重组家庭的。
0: 嗯，
2: 然后大白嫂和贤夫有个女儿，她这个女儿吧现在要结婚了。
0: 嗯，
2: 完然后吧，她这个女儿吧是从小她爷爷和她奶奶给她抚养大的，她的亲生父亲也成家了。
0: 嗯，
2: 完然后我大白嫂特别想去参加她这个婚礼，她的爷爷就是说委婉的拒绝了我大白嫂，就是说什么，说怎么说的呢，说如果你参加这个婚礼，有可能说让她的亲生父亲和她的继母，
0: 嗯，
2: 就说导致俩人生气离婚，
0: 嗯，
2: 就这么说的。完，然后现在就特别困惑，
0: 谁困惑？
2: 就是想去参加吧，我大白嫂特别困惑。
0: 你跟你这个大白嫂感情挺好啊？
2: 啊，挺好，特别好。
0: 特别好吗？
2: 对，特别好。
0: 特别好，你劝她不要去。
2: 啊，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完，然后那男方吧，就是他俩在前年的时候，就是农村来说就是相亲呗，在前年的时候来。我们在沈阳嘛，来我大白嫂家了，我大白嫂给拿的那个烟什么的，哦，大白嫂的妈给了那男方1000块钱，因为第一次来嘛，完然后第二年就没来，完然后在男方呢，就是父母也没给我大白嫂打过电话，完然后咱们这边就感觉吧，你就是也不重视咱们，完了我大白嫂吧，
0: 你说的咱们指的是谁呀？
2: 就是说我大白嫂他们，就感觉男方就
0: 你这大白嫂和你这大白子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2: 我大白嫂和我大伯子他俩是夫妻，他和他的前夫的孩子。
0: 对呀，啊，就是前夫的孩子。离婚的时候多大 啊？
2: 这孩子应该是7、8岁吧，因为我在和我老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这孩子就来过我家。
0: 哦，你说你这大白嫂是前任大白嫂还是现任大白嫂？
2: 现任大白嫂，就现在和我大伯子他俩就是结婚那个，这孩子是他和他前夫生的孩子。
0: 啊，我懂了。就是你的大白嫂，就是说你的大白嫂，她离婚的时候那孩子多大？
2: 那孩子， 五六。

0: 岁吧，应该是这样。
1: 五六岁，人家是爷爷带大的，对吧？
0: 啊，对。
1: 换一句话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母爱大部分是缺失的。
0: 但是他每个假期我们都接来。
1: 那没用啊。
0: 啊。
1: 那没用啊。换一句话说，他是并没有承担太多做母亲的责任啊。这是其二，孩子对他也没有太多的感情。
0: 啊，农村嘛，就是孩子在上学，
1: 农村就更不应该去了啊！你大白嫂现在如果执意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他很自私，而且是去搅和了。
0: 啊，是我们也在考虑这方面，就是怕就是参加婚礼两方面都不怎么好。
1: 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他真爱他的孩子的话，就别去说要参加这个婚礼，那叫搅和啊！
0: 嗯，好吧。
1: 好，再见啊！哎。
0: 嗯，谢谢。
1: 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 十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青佑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香港的神经酸，我自己吃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两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营销尾号为6208的这位听友，您好。
2: 我有点担心事儿啊，我不该怎么不知道怎么去做。
1: 您说，哎，
2: 最近吧，我跟儿子生点气， 我微信也删了，这两天我没和儿子说话，我特别纠结。
3: 怎么了？
2: 我一跟他生气吧，他老就说我。
3: 你因为啥生气啊？
2: 就是吧，这回生气呢，因为吧，我孙子这不都放假吗？我孙子现在没上小学，在托班。
3: 嗯。
2: 周一那天吧，我合计孩子挺累挺乏的，完了白天还有篮球课，一点半。
3: 嗯，
2: 我就没和我儿子打招呼，我就没去带着他去托班。
3: 嗯，
2: 然后老师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说的，嗯，给你家还那个你那个孩子饭都留了，你家也没有动呢，什么原因？
3: 嗯，
2: 完这样我儿子打电话跟我急眼了，利用这个事儿就跟我儿子生气了。我一直就急，哎呀，我不想给他带了吧，我就想，我一跟他生气，他说我的时候，我就一天不想活，因为我一死了之。孩子吧，别说我带，我喝口水权利我都没有，所以说我
3: 什么叫喝口水的权利都没有啊？
2: 就是我带孩子，我也给孩子喝口水，不给挨说，就这样式。
3: 喝口水怎么能挨说呢？他说你啥呢？
2: 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的。
3: 那水他说不能喝了吗？
2: 说那个这个水有毒，那个水又不
3: 能。你给孩子喝什么水了？
2: 哎呦，白开水呀、
3: 啊。他说白开水有毒啊。
2: 那个哎呀就别说了，就是有一次我带他上课，完我寻思孩子爱喝这些饮料啥，我就没给他买一瓶八王四。
3: 嗯，
2: 这家这两口子。
3: 八王四是饮料是水啊？
2: 八王四汽水。
3: 嗯，说吧。
2: 但是我就给他买一回，我平时就孩子都是白开水。
3: 嗯，
2: 就是我说还带这孩子，哎呦我老困扰了，我怎么选穿件衣选的都没
3: 有。您知道您为什么困扰吗？
2: 嗯，
3: 其实您在带这个孩子的时候总要去刷存在感、
2: 嗯、
3: 用老百姓的话说，你总想说了算，总想有一些事儿你去做主。
2: 但是老师我打扰你一下，因为我不想做主，因为啥？他们俩带孩子全不行。
3: 你呀、啊，你看，你说你不想做主，说人家全不行，但是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
2: 嗯，
3: 没有您，这孩子能长能带好，但是没有父母，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2: 对对对，我吃千辛万辛，我不用他们对我好。把孩子带好，这就是责任。
3: 你现在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总想做主，这是您现在最大的问题，太争强好胜了，太显自己了。
2: 我没那意思。
3: 你自己发现不了。我告诉你啊，第一个，孩子，你人家都说好的事儿，你没带孩子去，而且没通知孩子的父亲，这说明什么？第一个，你知道你通知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不会同意的，对吧？你发个微信就告诉孩子父亲了，但是你就想自己说了算这么一回，所以你才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结果把对孩子的教育、相关机构的安排，甚至你儿子儿媳妇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
2: 我说那是我不对呗。
3: 是很不对。
2: 哎呀，那不对，那你说都现在放假的期间，那孩咱们家那也是孩，人家孩子都不去坐班，都搁家玩。
3: 人家孩子什么样您并不知道。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老师，他对孩子可狠，这孩子
3: 是。他就是对孩子再狠的话，这事儿你只能跟孩子的父母去交流，而不是从中间截胡。您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制造了很大的矛盾。现在校长想和您说啊，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您千万别再帮他们带孩子了。
2: 我不帮带，我撂不下呀，这孩子。
3: 你撂不下并其实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你对这孩子好，而是你那种内心当中的那种刷存在感的这样的一个怪圈。
2: 有点。
3: 就是你现在只要让你带孩子，你就得整出点事儿来，或大或小。而这个根源都在于你内心的一个险字。当然我这话呢，老人家，我并没有任何批评你，或者没有任何贬损你的意思，这是人的一种性格。
2: 对对对，
3: 就是要显示我啊，显示我的正确，显示我的英明啊，显示我。

0: 对这个家庭甚至对孩子的这种掌控，这个是很危险的。危险在哪儿呢？就是你会和你的儿子儿媳妇的矛盾加剧，另外一个会给孩子的教育带来莫大的负面影响，这个非常可怕。
1: 老师，那你说孩子学有七八样，孩子不累吗？
0: 这事儿啊，我说了，你可以跟你儿子儿媳妇去交流，但你不能从中间去整事儿。
1: 交流不了啊，
0: 交流不了，孩子父母说了算，因为那是他的监护人，您说了不算。
1: 对，
0: 是不是？
1: 我没想说了算。
0: 你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在做决定啊，不是吗？
1: 哎呀，我
0: 那不就是说了算吗？咱俩别在这儿辩论了啊！如果说你要说问问我孝江的建议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别再带这个孩子了，因为你真控制不了，控制不了您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我属实控制不了。
0: 对，所以控制不了，我们就别去带，就别去干，别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
1: 不干不行啊，心疼儿子呀，我的。别带
0: 我！我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你心疼儿子也好啊，向着孙子也好，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你内心的这种表现的欲望。
1: 哎呀，
0: 你给自己找点事儿吧啊！
1: 我也纠结，其实我们家什么都不差，他俩的工作还好，就是这因为这孩子，我儿可孝顺可孝顺，从打结婚以后有这孩子。
0: 如果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就是让你儿子背负着一个不孝顺的骂名，我也不会建议让您去带这个孩子，因为您这么做对孩子的伤害太大，孩子从小不知道啥是对的啥是错的，这个就太可怕了。
1: 我要不我也不纠结呢，我得咨询，因为
0: 你要咨询我的话，我就告诉您了，您最好就别带这个孩子了。
1: 不带了。
0: 嗯，好吗？
1: 那好，
0: 好，再见啊。哎，
1: 再见。
2: 新闻电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国庆送好礼，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国庆超值大福利， 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

0: 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一节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0: 16638251056。
2: 来，营业尾号为9639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
2: 哎，
3: 哎呦，刚听的那个节目就打进来了啊。
2: 嗯，您说。
3: 好快，是最近遇到点问题。
2: 嗯，
3: 就是关于那个，这最近时间一直在处个女朋友嘛。然后原来前一段时间一直都挺好的，快将近一年时间了。
2: 嗯，
3: 然后到谈婚论嫁这个时候呢，就是之前说要反正要一个整数嘛，也不少啊，对普通家庭来说也不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
2: 一个整数是啥意思啊，小伙子？
3: 100万，
2: 要100万彩礼啊？
3: 他拿50，我拿50，然后放在一起去买房子。
2: 啊，你说吧，怎么了？
3: 啊，然后这个数当时我说的是到年底的时候嘛，看一看行不行，一起努力呗，对吧？对，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可以。
2: 嗯。
3: 然后到现在是一直在闹，因为现在是他想拿这个钱出来先用啊，就是有，因为之前会有一部分人到年终嘛，拿出来先用。
2: 用干啥？用干啥用？
3: 放在银行里理财。
2: 啊，
3: 说是理财，不知道怎么理，也不知道怎么理。
2: 嗯。
3: 然后现在是那个，因为我家里不同意嘛，希望等领证了再说，再拿出来。我觉得这也挺合理的。然后一直商量，
2: 嗯，
3: 商量这个事，然后一直也商量不同意，一直在跟我怄气，
2: 嗯，
3: 一直在生气，也已经有了将近一两周时间了。
2: 嗯，
3: 我就是现在这个事情我就不太理得通，这个究竟是当时我们没有商量好，还是说他这个金额我接受不了，还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性格的问题，一直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
2: 现在有一些细节啊，有一些细节。第一个，买房子什么时候买房子？
3: 先放起来，等到合适的时间再买。现在
2: 什么是合适的时间？
3: 等房价值得去购买的时候，因为现在整体房价都在跌嘛。但是他年底非得要这个东西，我就奇怪这个为什么非得年底一定要这100万？
2: 嗯。第二个，他要这钱就直接给他50万当彩礼吗？
3: 算是买房子的钱，什么几千几什么几斤几什么那个都在里边的，别的他就不要了呀，这个意思。
2: 你没有房子对吗？
3: 刚卖的呀，原来有的不喜欢就卖掉了。
2: 哦，然后买这房子写谁的名？
3: 应该是共同啊。
2: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你真奔着谈婚论嫁来，如果你们俩真觉得挺合适的话，如果写双方的名字的话，就不用干别的，现在就去买那个房子。
3: 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
2: 你刚卖完房子，你怎么能说没那么多呢？
3: 就现在买那个房子，他卖的不止这个数，不只是一两百。
2: 好了，你卖这房子多少钱？
3: 几十，很少的。就原来能卖个50-60，
2: 你为什么不坦率的来说呢？我跟你猜谜吗？
3: 坦率25，
2: 25对吧？那换一句话说，他们家想拿50万，你们家想拿50万，然后要求你们家拿50万，然后拿着100万来买房子，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写双方的名字，是不是？
3: 嗯。
2: 然后现在你只有25万，那什么时候你还能有那25万呢？
3: 你不知道啊，在努力啊。但是他非得给我要求到年底
2: 了。哦，我觉得女孩子这个想法不过分，你有忽悠的嫌疑。
3: 啊？
2: 你有忽悠的嫌疑。那你说等个20年再赚50万，人女孩给你等20年吗？而且你拿50万，人家拿50万，换一句话说，就等于说两个人一起买的，人家彩礼一分钱都没要啊，对不对？ 你最起码你得有一个规划呀。

0: 问你那25万什么时候能有，你说不知道，这哪个女孩跟你能这么相处啊？
1: 那就才过半年呗，有个一年两年也差不多了呀。
0: 你得有个底数啊，有个底线的，你凭啥说一两年差不多呀、啊、得让人家心里有底儿啊。为什么他要年底一定要呢？就因为你刚才跟我说话的这种状态，如果跟他也是这么说的，人家不相信你。
1: 是吗？
0: 对。换一句话说，你说你等一年，比如说好了，小伙子，你现在一月赚多少钱？你自己开公司，你就能保证你这一年能赚25万吗？
1: 不止那么多。
0: 不止那么多，那你现在卖那房子，到现在为止你开公司了，你刚开吗？你一点积蓄都没有吗？
1: 一直在还债。
0: 这儿债是从哪儿来的？
1: 疫情期间欠了200。
0: 现在还多少了？
1: 还差20。
0: 还差20。
1: 嗯。
0: 那你已经很牛了。
1: 但是他不等我呀。
0: 不等。
1: 而且现在
0: 如果不等就算了。不等就意味着他根本就不理解你，或者不相信你。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如果连最基本的理解和相信都没有的话，走不远，走不长。
1: 所以我奇怪的是，这个是究竟就像刚才说的，是我的忽悠的问题，还是他真的不愿意相信我的问题？
0: 你刚才咱俩的对话，就是我刨根问底的这些话，他问过没？
1: 嗯，他知道。
0: 他对于你的基本情况，如果都知道的话，就是他的问题。如果他啥也不知道，就是你的问题。你俩都多大了？
1: 快40了嘛，30多。
0: 哎呀，你这么说话，别人没法给你建议啊、哦，因为你快40了，30多了，你是31、32、38、39，他不一样啊。
1: 我39，他37。
0: 你俩都没结过婚？
1: 对，据说是，我没看过他的证。
0: 哦，你对他这个也不相信？
1: 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他很有钱，
0: 他很有钱，那跟结没结过婚有啥关系啊？
1: 没有。
0: 你们俩真合适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你们彼此都防着，或者说现在你们俩的相处还没到能谈婚论嫁那一步，彼此戒心太大。
1: 也许吧。
0: 对，所以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观点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女朋友，不着急，也不差一年半年的，好吗？
1: 再看看再说呗，就是。
0: 对，是这样的。
1: 这实在不行，那就再考虑。
0: 对，是这样的，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对。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肖江推荐的进口纳豆，脑袋啊心脏啊啥事儿没有，我打算长期吃下去，啥时候到货我还定。一位听友叫吴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 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3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有件事吧，想请教您。说我弟弟吧，喝酒喝的挺邪乎。
0: 嗯。
2: 他喝吧，他今年51岁了。
0: 嗯。
2: 完，他媳妇家人谁也劝不了，一天能喝。
0: 怎么喝酒？怎么个情况？
2: 还就喝酒，反正
0: 天天喝吗？
2: 天天喝，一天有时候喝2顿。
0: 你弟弟做什么工作的？
2: 就是一个发电厂的工人，他看皮带啥的。
0: 上班他不喝酒吧？
2: 上班人了不喝，他倒不是没有什么危险，他就是血压高到180，怕他这么喝就
0: 多少？
2: 啊？
0: 血压高到180？
2: 嗯。
0: 低压呢？
2: 他那个岁数51岁。
0: 低压多少？你知道吗？
2: 低压我没问过，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住。
0: 嗯嗯嗯。
2: 就是我前儿我那个碰到上过年过节在一起，我看他老喝，完了知道他平常也老喝。
0: 嗯。
2: 那什么，他我寻思，我的主要是问他啥呢？我寻思，我还没怎么太深说的，我轻描淡写说他两句，让他给我一顿约吧。但是我也不这个事儿吧。
0: 他咋约不你的？咋说的？
2: 哎呀，说的这能记了了吗？他就给我约过一通吧。完我回来以后吧，我就跟我朋友说了，我朋友也像你是这么乐了，非让人给来个大窝脖。你看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还说我这那的？
0: 嗯，
2: 而且就乐了。但是我也知道这事儿吧，可能也是劝不了了。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目的啥呢？没问问你啊。但是我也不见得我，就是你没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也想听你说两句吧，我的眼前能亮一些。
0: 嗯，
2: 想请教，对我也有个提高。
0: 好，
2: 对我这人
0: 来，我说说啊，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2: 好好，谢谢。
0: 当想劝一个人，或者想改掉一个人所谓的缺点，一定要具备2点。第一个，要知道他的缺点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2: 哦，
0: 啊，比如他喝酒这个事儿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为什么这么喝酒，是不是已经形成酒瘾了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你想改变他，或者你想劝他，你都必须了解和掌握。第二个，你想劝一个人，你必须要有最基本的常识。比如说啊，你弟弟喝酒，如果他喝酒你说了没有什么危险性，或者说啊，人家也不是酗酒，人只是有这么一个习惯，那我觉得咱们就没有必要说啊，不轻不重的去劝那些说句实在话在他耳边都已经磨出茧子了的这些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和作用。当如果说你当哥哥的真爱一个人的话，我倒是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倒是可以给你弟弟弄点真酒，弄点好酒，这样能够对他的身体伤害减小一些。当哥哥的可别再说那些所有路人都可以说出来的话，这个没有作用和价值。
2: 哦哦哦，
0: 啊，对不对？
2: 对，太对了。
0: 还有一点啊，我很担心你当哥哥的，我但愿你是缺乏医学常识啊。如果你弟弟的血压高压180，我估计低压还不消到120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告诉你弟弟啊，就这种血压他这个年龄用不了几年，什么脑血栓、心梗等等，那是肯定的，合计都不用合计。
2: 对对，
0: 对吧？你最起码得吃降压药啊，如果不吃的话，这个血压受。

0: 要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33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向江老师，你辛苦了。
1: 客气，哎。
2: 我有两个事儿，我就有点纠结，想不开，你帮帮我。
1: 你说吧，啊。
2: 嗯。第一个是那个家庭，那什么，用妈妈去世了，因为经济上问题，他们就是老怀疑我，耿耿于怀。
1: 谁怀疑你？
2: 完我，这弟弟和妹妹之间都恨我。现在完我一股火，现在牙今年一年掉了4-5个，你说这活过窝囊了，现花了不少钱了。现在我说心都是恨不得想死的心都有。
1: 不，他怀疑你什么？
2: 就是怀疑我没有妈钱了。
1: 谁怀疑你？
2: 尤其是那个妹妹。
1: 你母亲当时去世前在你家吗？
2: 当时在我弟弟家。我母亲从来有病就不会说话了。
1: 那为什么在你弟弟家，为什么怀疑你呢？
2: 妈妈没有病之前，我家里我是老大，我妈有啥事都跟我商量，我妈手里咱俩钱都就是相信我了，在我这。
1: 啊，后来这笔钱呢？
2: 后来这笔钱都给家用了，我告他们上银行查，谁不去查去？我都公开了，告诉他们多钱多钱。
1: 就是你有证据，但他们还不相信，是吗？
2: 对对对对。
1: 那就算了吧，这样的亲情就别要了。
2: 是吗？你说我现在给我窝囊了一股，这一股火掉了牙。
1: 这有啥窝囊的？我告诉你啊，即使是说勉强联系，彼此揣着怨恨这种隔膜，大家见面也别别扭扭的，有啥意思啊？
2: 对 对, 对。
1: 别看是一奶同胞，有的一奶同胞还不如对门的不认识的邻居。
2: 对，说太对了。
1: 很多人啊，活到最后因为钱把自己都活没了
2: 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不联系也罢，您也这么大年龄了，是吧？说句难听点话，谁也不靠谁吃饭。是这种事情我们很心疼啊，我们很心痛，毕竟他是亲兄弟姐妹，但是没有办法。
2: 对对，
1: 其实另外我告诉你，事实上你妹妹也不单纯的就是怀疑你所谓的花你母亲钱了，你们之间恐怕还有其他的隔膜。
2: 妈呀，就用这钱事儿，原先挺好。嗯，
1: 好了，你还有什么事儿要问我？
2: 那个就是，就我说这牙都掉了，心里窝囊。我说后面死一心都有，你说就想不开。哎呀，
1: 想不开的事情，记住了，不想了。
2: 啊
1: 啊，想不开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2: 哎，
1: 嗯，
2: 那好，谢谢。
1: 现在你家里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2: 我呀，
1: 嗯，
2: 我现在我是后嫂的这个对象，
1: 感情怎么样？
2: 这脾气还挺好，就是有点他就是有点懒，不爱干活。
1: 这么大年龄了还干啥活啊？
2: 回来搬洗手。
1: 你兄弟姐妹几个？
2: 5个。
1: 5个，其他4个人都怀疑你啊？
2: 有的人不吱声，老好人谁不得罪。
1: 那这老好人跟你还联系吗？
2: 也不联系。
1: 也不联系。
2: 啊啊！你说我跟窝囊死的，
1: 这四个
2: 不家我洗不起，
1: 这四个人都跟你不联系哈、
2: 啊，
1: 都在因为这事儿怀疑你是吧？
2: 哎呀，
1: 我告诉你啊，我不相信说你母亲生了你们5个，就你一个正人君子，其他4个都是蛇蝎小人，我不相信。

0: 那我就没法解释了。
1: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实在人家不愿意理你，不愿意和你说，你如果实在要缓和关系的话，你就找一个亲戚，让这个亲戚或者朋友来帮你问一问吧，人家肯定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肯定有说不清楚的事儿，或者说你肯定做了让人家不满意的事情，或者让人怀疑的事情，这是百分之百有的。如果说你们兄弟姐妹五个就有一个那样的啊，那三个人相信你，或者说那三个人家不认为说有这样的事情，或者说那三个不计较这样的事情，这个我倒是相信。那你说四个全怀疑你在和母亲在经济上有问题，那这个确实我相信你清白，但是你肯定做了某一些事情让人家觉得你这里边有问题啊。因为有个成语叫瓜田李下啊，什么意思呢？你到瓜地，即使你真的系鞋带，人家也以为你去摘瓜去了啊。在李子树下边，你即使真的去整理你的帽子，但人家从远处看也会认为你去摘那个树上的李子。所以有机会的话，你还真得去仔细的去了解一下，到底人家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日本的海军终于吃了败仗，酒鬼加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啊，这只是他一系列的噩梦开始。6月17日，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赤真浦，在这里啊，他遇到了加藤嘉明的附属舰队，共计13艘。可刚开打，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舰船均被击沉。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将在哪里被消灭。7月8日，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12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7月10日，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21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矩被击毙。7月12日，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嘉明主力舰队，双方开战，33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7月15日，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

退，击沉四艘，俘获三艘后扬长而去。一连串的失败啊，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日本人也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里。丰臣老板一看顿时大怒，一个人带领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个。但是八个不能解决问题啊，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为胁坂安置统帅第一队共70艘战舰作为先锋，加藤嘉明统帅第二队共30艘战舰负责接应，酒鬼嘉荣统帅第三队共40艘战舰负责策应。以上三队以品字形布阵向全罗岛出击，限期一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是彻底歼灭。酒鬼嘉荣接受了这个任务。这个酒鬼嘉荣啊，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呐、啊，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140艘战舰浩浩荡荡向全罗岛开去。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酒鬼嘉荣认为自己目前的战斗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就很头痛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十分多余。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岛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就在他们的面前。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8月3日到达庆尚道仙山岛，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虽然李舜臣实在有点过于积极，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个个目瞪口呆，但既然人都到了，咱们就开打吧。具体过程就不提了，实在是不值一提。在短短4个小时之内，战斗就结束了，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有59艘战舰被击沉。酒鬼嘉荣、加藤嘉明、胁坂安置三员大将带头逃跑，2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切腹自杀，上千日军淹死，史称仙山大捷。总而言之啊，在日本国内战史上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在李舜臣的阻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但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到海上去住，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回天无术。在日本国内，对于那些参与对朝作战的战国将领们，一向是宣传不遗余力，游戏也好，电影也罢，个个都吹得神无比。但只要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加以对照，就能够证明这样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战争初期，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打一个准儿，出尽了风头。但很快啊，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6军进入泉州，此地已无朝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泉节度使。这位仁兄名不见经传，却是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2000残兵跑到泉州，打起了游击。智将对败将，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

舞，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结果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500余人。小枣川龙井带头逃窜，全节度使也并没追击，手中兵力太少，史称离世大捷。这是打残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万历20年8月20日，福岛正则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途中遇到全英忠带领的义军，双方展开大战。这个义军呢，是指的老百姓自己组织的武装。在激战中啊，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力，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丢弃大量武器粮食，全军撤退。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万历20年8月24日，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泉州进发，由于官兵都已逃走，民兵首领黄埔率军与敌作战，激战一天，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接下来倒霉的是黑田长政。万历29年9月6日，中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激战，黑田长政输了。不但输了，而且他输得比上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青州城都丢了，连夜逃走。这个青州城啊，是朝鲜的一个地名。那么这还没完呢，一个月后他又率3000余人进攻燕安府。这个燕安府是朝鲜的一个地方，那么守城的只有不足1000人的民兵，这个政府军呢，早已经没了影子。经过3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总而言之，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搞笑的是啊，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官员之战中被人打败，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污水，成了反面典型。所以说，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一向精明的丰臣秀吉选定了一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他将大部分指挥权交给了他。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事实证明啊，这个安排是十分明智的。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在以往的几十年中眼光几乎从未错过，这次似乎也不例外。应该说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从战绩上看呢，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的将领都表现不尽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呢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自打日军6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是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这个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兴尤其激动，甚至啊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来，特别是兵科给事中徐洪刚说话很极其难听，
他认为啊，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打。此外呢，他还批评了朝鲜，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了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去救他们呢那是白费劲儿。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一个奏书，说我这里地方啊，这个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末了还附上了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啊，只让带100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听到这句话呀，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记录，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儿。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48年皇帝的。哎，48天都不行啊。事实上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应该说呀，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限于朝鲜呐、啊！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疑他日将换，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万历27年7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祖承训呢、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家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15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3000人。更滑稽的是啊，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儿，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倭兵战斗力甚强啊，希望将军谨慎对敌。”祖承训的回答简单明了：“当年我曾以3000骑兵攻破10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呀？”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的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的有点过了头，别说15万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15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砍上10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组成迅速

0: 碰上几个敌人，他更自信了，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平壤城已在眼前，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3000人就此冲入了城内。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消息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城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因为啊，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啊，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当祖承训全军进入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几番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呢也被打懵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2000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岩基本肯定自己离渡江避难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没激动，他沉默片刻，叫来了兵部侍郎宋英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的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宋英昌，字思文，嘉靖44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和部长石兴比起来，副部长宋英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啊，身高8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英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就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然而万历却接连2次拒绝了石兴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英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儿。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啊，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断。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宋英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是调兵遣将。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英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万历睁大了眼睛问道，为什么？宋英昌答道，陛下，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哦，对那个人呢，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那需要多久呢？至少两个月。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20年年底。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有准备好的，麻烦你再等我两个月的，先别打了，等我一切准备好了再来收拾你的。对此啊，宋英昌已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交给了兵部尚书石兴。然而石兴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儿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在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在石兴看来呀，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谈判混时间的应该还是靠谱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兴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维敬。沈维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啊，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啊，事中无赖也。所谓事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市井的混混。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啊，沈维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个大混混。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呢，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这个大混混沈维敬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啊是益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那么在这里呢，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维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因为据史料记载，沈维敬长得很丑，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裂枣成什么体统？但接下来呀，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荐给了朝鲜国王李岩。李岩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接见了沈维敬。接下来啊，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

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能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而沈维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殉国的李岩恢复了信心，容光焕发。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呢，我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其次呢，我很会用兵啊，深通兵法，希望国王不要担心啊，这个大明的援兵是很快就到，有70万人。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啊，我和那个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儿，双方我们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啊。每当我觉得人生过得现实时啊，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维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到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那么综合分析此人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啊，实际就是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啊也有几个日本朋友。当然呢，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但是李岩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维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呐、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维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但这位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么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十几天后，沈维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李岩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万历20年9月，沈维敬再次抵达禹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那样，沈维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沈维敬道：“当然，不是我去。他派了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维敬外，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维敬胜。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啊，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

人上门面议。想想也对啊，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维静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维静当即表示，谁都不派啊，我自己去。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多带几个人，好有个照应。沈维静却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不用着急，我呀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呀？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来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了。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当然这个所谓的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儿，多几个人好收尸。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维静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内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但沈维静却不那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征，随机应变，能伸能屈。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啊，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就是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手下，变成了大混。有一次这个张作霖呢，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那么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啊，不知道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是破口大骂。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应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你和俺娘那你就是俺爹呀。说完呢，他还给这郭松龄跪了下来，查一查年谱就知道他比这郭松龄至少大一轮。哎，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深，而贵郭松龄认干爹那叫屈。沈维静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深的时候。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机会摸摸底，顺便呢吓唬明朝使者，写写威风，用气势是压倒对手。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是决定给沈维静一个下马威。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维静后感觉就这么了事啊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啊他倒也不干。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维静最后一眼。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维静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当沈维静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

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维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维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下马走入了小西行长的营帐。过了很久，沈维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维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见的这个情景。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维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维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维敬表示慰问。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你看日本人拍马屁了啊，沈维敬呢却只是微微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啊，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是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呢？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个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相比而言，沈维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啊，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些什么，却听见沈维敬的答复。多余的话呢不用再讲啊，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怎么约束呢？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得进入平壤城内十里。很多人呢，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维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一周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了水不成吗？事实证明啊，确实进水了。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维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答案的人只有沈维敬。一直以来啊，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边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万历二十年11月28日，沈维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啊，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呢，他还补充道：平壤城已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最后啊，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幸好天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

0: 后就回去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着人放的火抢的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了一些不值钱的，还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哎呀，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呐，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但沈维静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儿，又不能拍马。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儿，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但当他见到宋英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呀，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啊。原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钱。虽然沈维静胆子大，敢忽悠，却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只是个混混级别。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沈维静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啊，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但在宋英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宋英昌等的人呢，叫做李如松。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以往我们介绍历史人物啊，大致都从这个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呢再说这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啊。那么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啊，那就打哆嗦。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是辽东铁岭卫人。这个铁岭卫啊，就是今天的铁岭市啊。那么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40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这个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当然这一切不是白给的，要知道啊，人家呢是真刀真枪啊，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尸体啊，是扎扎实实打出来的。据统计啊，自隆庆元年到万历19年，20多年间，这个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是

前年升官是从来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啊，都是掉头就跑。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呢，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松呢，字子茂，李成梁的长子，时任宣抚总兵啊。说起来，宋英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这个总兵啊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是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啊。200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呢，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是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这个宋代什么样呢，这个兵是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一小时啊，所以这个宋代啊，这个方式，是这个朱元璋在这个宋代用兵的方式当中吸取了好多教训。朱元璋呢，就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事实证明呢，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地的时间多呀。久而久之呢，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呢还当成了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那么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真打起来啊，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在这个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喊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是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个你信吗？这就胡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呢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啊？啊，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呢？总之啊，这个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以的，但你得给个理由。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呢，仗也是越打越差。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他，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呢，谁也指挥不动这支军队。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也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这个胡宗宪呐、后来还有张居正啊这样的首辅大人的关系好，军费给的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的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这个待遇呢自然很好，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那么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
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的往上冲。

啊。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呢懒散，这个戚继光是二话不说呀，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那天呢，天降大雨，整整一天呢，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出色。谁呢？李成梁。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啊，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啊，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成名的根本。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是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呢，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在这个明代啊，驻军都有自己的专用土地用于军屯，那么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的那是不亦乐乎啊！当然，这种行为呢，它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哎，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啊，却大不相同啊，极为生猛啊，不但大大方方的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呢也差不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啊，还很会来事儿。张居正在的时候啊，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为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手指啊。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呢，李成梁的士兵啊，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这个地主集团啊。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队每逢上阵呢，都特别玩命，特别能战斗。

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边。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사랑해。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Adele, sing with me. 1, 2, 3, 4, 5, 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进行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快车节目。健康快车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企业给大家呢来进行呢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养生保健的科学养生类的健康化的这个节目。咱们这个节目呢本着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们大家呢真正的实现有钱没钱都可以治病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宗旨。所以说从健康快车开播的那一天起止到今天，甚至还会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们这个经营的理念是不会改变的。那如何能够做到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如何能够做到让大家有钱没钱都可以受益，所以说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传播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的传播呢，只是告诉给大家怎么实践，怎么去操作。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换句话来说，我们身体需要养生和保健，是因为我们身体呢将来会出现毛病。那所说的这个毛病是什么呢？啊，你会容易感冒，那是因为你的免疫能力太低了。那免疫能力低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压力太大，思虑过重，饮食不当，生活当中的环境对你身体当中的侵袭。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内因所存在的。如果大家呢只是针对于结果我们来进行调整，针对于结果我们来进行诊治，而不去分析内因的话，我觉得这不是最终的养生和保健。所以我在跟大家探讨养生保健健康常识的时候，我时常会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问一个所以然。甚至我们在把这些自然疗法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也同时提醒我自己一定要告知我们听众朋友这是为什么。所以当大家身体表现出症状，你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季节，我们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症状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到了秋天，这个秋天呢在一年四季养生当中， 我们从古到今，我们已经把它划分得非常清晰了。尤其我们在祖国传统中医当中，我们人的这个养生啊，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天人合一。那所说的这个天人合一，也就是说人要顺其自然，而不是自然界要顺其人类，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明确。所以呢，很多上古的这个他们也会说出很精辟的一些话语，说老天要是让人活着，那人就能好好的活着，说老天要不让人活着，人就没法生存。很多人说，王安老师，你说的是不是太绝对了？我可以给大家举实例，说大家呀，在这个头脑和印象当中，我们都非常清楚，在整个我们这个地球这些板块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生物、动物和植物全都被淘汰了。这个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中就体现出来，叫优胜劣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珍稀的动物恐龙，谁见过？好多人说，那我见过这个动画片上的，是不是？我见过那些这个科幻片上的，你们谁见过真正的恐龙？那为什么在现时代，那这些动物却不存在了呢？因为它没法适应这个环境。言外之意，大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变迁改变了它的生活习性，所以整个种族就全军覆没了。那人类是在改造自然界，人类也是在适应自然界。就像我跟大家所举的实例一样，如果现在这个气候马上自然界发生改变了啊，让这个地球的温度骤然降了10多度或20多度，人类可生存的这个生活条件或生活环境改变了，人类的立足点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要顺其自然。为什么能够达到天人合一？那现在我们再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环境哈。首先就是说自然界，我们人类所造成的这些生活垃圾，工业当中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还有我们人为的滥砍滥伐，造成了土地的沙漠化，水土的流失，植被而且出现了盐碱化。人类没有更好的去保护自然界。科学家在预言呢，说当这个自然界被损坏以后，它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来进行修复，50年。说50年呢，才能够把这个自然界整个生物链还有呢它外在的环境才能够得以修复。人类呢，我们的内环境一旦被损坏了呢，有的人是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修复。我们一个同事，他的父亲检查出来患有的是，当检查出来的时候呢，人就消瘦的已经特别厉害了。可是医生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已经转到肝上，结果由肝上又转移到淋巴，当时查出来到老人的死亡仅仅27天。也就是说查出来那一天，老人就感觉身体不妙，那个时候已经米水不能进食。从那一天开始到死亡，老人是吃了就吐，然后呢吃不对就拉。27天的时间，我们发现了疾病到死亡，短短的时间，年岁还不太高。所以说当人体的内环境一旦被损坏了，我们想调整它没机会，身体不给你机会。这个老人临终的时候身体瘦入到什么程度？60-70斤，原来是160-70斤的膀大腰圆的这么一个老头，临死的时候就剩60-70斤，所以说非常之可怕。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也讲啊，我们不要怕吃亏，我们也不要怕得病。首先我为什么跟大家讲我们感谢吃亏，我们感谢得病，失败还是成功之母呢？ 吃亏往往有些时候你真是长见识，你得了病之后你真正的知道了健康的重要性。如果你这辈子从来没得过病，那你从来就不知道珍惜健康，那你也不知道拥有健康到底是怎么一个滋味，你也不了解啊。所以我跟大家一再强调啊，我们人类的健康生存得以到今天，真的是有无数个生命的教训给我们谱写出现在这么壮丽的篇章。就像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由无数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些道理，提供这些理论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不屑一顾。因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一些所讲的话题离着他非常之遥远，甚至是十万八千里。再拿我们来进行调整内环境，我们给大家所推广的自然疗法，让我们听众朋友真正的享有有钱没钱都能够治病的时候，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每天

0: 让大家做一些自然疗法。这些自然疗法是为了打通我们人体的经络，疏通我们人体的血脉，补充人体的营养，促进我们人体的排泄。告诉给大家，每天你们要坚持推肚子，你们要时时泡脚，你们要时时坐五步曲，还督促大家每天要坚持万步走，还坚持让大家呢撞大树。这些都是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素质，加强我们自身运动和锻炼的好的方法。可是反过头来，我问大家，当你们自我感觉身体还非常良好的时候，你有信心，你有毅力来进行做这些疗法吗？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得了，也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做得非常好，只是一个差不多，稀里糊涂，反正自己知道做着总比不做强。那什么时候大家会感觉我会煞下心来，我恨不得不吃饭不睡觉，我掉上几斤肉我也要把它做好呢？是当你身体当中查出有很多病来了，甚至这些病威胁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才会痛下决心，因为你害怕了，甚至因为你家里一贫如洗了，你认为这一些方法就是你最后的绝招了，这样的人他才会痛下决心，他会一时一刻不可怠慢，也不敢怠慢。这样的人在操作自然疗法的时候，他会做得很好，但是他病重啊，而且病得深呢、啊、而且在病不重或病得不深的时候，他不重视啊，所以往往有些时候他就是事情就是事与愿违的。病情不重不深的时候，煞不下来心，他也做不好，做不好呢，你这方法就不好使。病情重的时候呢，他做了这些方法，他也煞下心来，但是他的病并没有完全康复，他还认为你这方法不好，因为什么？因为他病得太重了。即使全心全意的投出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去康复他的病，不是没好，好了一部分，但是病情实在是太严重了。言外之意，你身体给没给你足够康复的时间，甚至给没给你机会让你拿这些方法来进行修整身体，这都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所以往往很多我们朋友们，大家呢没有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深，也没有把这些道理啊悟得很明白，所以每天也就是稀里糊涂的。对于我来讲，我每天跟大家沟通和交流，我是深有感触啊。很多听众朋友打通热线电话的时候，你再告诉他这些自然疗法，给你的感觉他就是稀里马哈的，是不是啊？或者说稀里糊涂的啊？是啊，我知道了，回去做不做，他的这种态度认真的程度你完全可以体会得到，你就知道你告诉他的方法他肯定做不好，人的这种态度一定会决定他的成败的。那有些朋友们呢，你在跟他交代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说他言语不多，但是你就能够感觉到他一定会可以见到效果的，因为他是在用心来进行听你的传授，他用心来进行感受这些方法在他身上发挥的作用，这就是区别。所以说无论是从自然界还是到我们人类，我们怎么去顺应自然，怎么去顺其自然，或者说怎么把这些自然方法和我们身体啊整体的这个观念呢能够统一起来，主要还是人的思想决定我们前进的方向。如果我们思想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前进的道路当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障碍。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也愿意呢，让大家多了解一些病患者，他们在患有疾病的那些痛苦，他们的一些身世和经历，主要是启发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每一天我们在健康快车之上我们所操作的这些方法，而不是盲目的我们去追随着快车的这个队伍而随其流而去荡其波，我觉得意义就不太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再一次向听众朋友们阐明，自然疗法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就看大家怎么去实践，怎么去操作。那接下来啊，我们还要呢开通热线电话，还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健康方面的解决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我们听众朋友走进我们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呢来进行一对一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冰箱、西瓜、桌子。
3: 冰箱、西瓜、桌子。
2: 哎，很好。嗯。哎，婆婆，这三个东西哈、哦，要请您记住哦。嗯。哦，等一下，我还会再问一次。
3: 要考我呀？
2: 嘿，等一下要考你，看你有没有记得。再来，我们要来算算数哈、哦。嗯。100块花掉7块，剩下多少钱？
3: 冰箱。
2: 这个先等一下，还没。我们先来算算数。
3: 100块花掉7块。
2: 对。
3: 那不就剩3块了吗？
2: 好，婆婆是93块啦。好，婆婆，我们刚刚有记3样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有3个物品，都是2个字的，有3个。
3: 我记不住，
2: 记不住。好了，是冰箱跟西瓜还有桌子。
1: 这位老人是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中的景珍阿姨。在片中，他给女儿打电话时忘记了电话号码，忘记了自己过世丈夫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孙女刚刚来看过自己的事实。每年有很多人和景珍阿姨一样患上这种疾病，很多人口中的老年痴呆症，其实更准确也更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失智症。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他们没有痴呆，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吃饭，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消除歧视，善待生命，让我们共同关注失智老人，给予生命两端同等的关爱。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王恒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吧。
4: 你辛苦了。
0: 嗯，不客气。
4: 谢谢你的讲座，讲得那么好。
0: 嗯。
4: 那个我喝了这么以后挺好的的。根据你讲的，有钱没钱都治病。
0: 嗯，
4: 因为农民是不是就是钱紧张嘛？我这不
0: 对对
4: 对，三大积食五不屈。
0: 哦，
4: 嗯，也行，但是吧，身体老是就是不大好，因为我身体病太多了。
0: 都有什么病呢？
4: 就是、一体多病这个人。
0: 嗯
4: 嗯，那个以后吧，我这不听着这个广你广播这个香康酒是这个你的产品。
0: 对。
4: 哎、嗯，我就觉得吧，哎呀，快凑着钱去买去吧，试一试。
0: 嗯，
4: 那么这个病这么重，我吧就是心脏3/4膜关闭不全。
0: 嗯，

0: 上楼吧都得歇好几歇才能上去。
1: 嗯。
0: 干点活吧，比方说干点家务活，来个客人了吧，做了个饭，在人家吃过去上炕动手去了。
1: 哦。
0: 就哆嗦哆嗦哆嗦，就赶快躺下。
1: 嗯。
0: 再一个洗衣服的时候吧，我就都洗一小盆就上炕躺一躺。
1: 嗯嗯嗯。
0: 擦擦地上炕躺一躺，就得这么个症状下。
1: 那当时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吗？
0: 当时知道是知道，但是吧也治疗不好，哪个医院都看了。
1: 当时医院检查就是说，这个
0: 对这个
1: 心脏的这个瓣膜分泌不全。
0: 我都检各大医院都做了个心脏彩超嘛。
1: 嗯嗯。
0: 做了个彩超看看，说你轻度反流，我说还肺还不好，他说就是反出这个血来吧，就伤肺。
1: 嗯。
0: 所以吧，我就每一年打两次吊瓶，春天犯一次。秋天犯一次，一次就是打27-28个吊瓶，我就把我都要打死了，老师。
1: 哦。
0: 哎呀，
1: 全身都挂了针头和针眼儿了，是吧？
0: 哎呀，那个手都挠着吧，我就是还有带有压肩炕，就是什么都不能干。
1: 嗯。
0: 嗯，哎呀，走起路来吧，就还有时候还飘飘的，
1: 感觉脚底下没根似的。
0: 嗯，得腿沉腿肿。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些毛病。
1: 都是心脏引发的。尤其是腿发沉发肿，因为心脏的这个血脉回流不好嘛。
0: 对，还有些大疙瘩，一股一股的那个血管。
1: 哦。
0: 嗯，只不过通过这个卡大脚猴根，再就是摆小腿再泡脚，我觉着吧，这个现在他们来了以后，夏天我都不花大出腿了。像客人说，哎，说你怎么腿上的东西都没咋有了？我说，嗯，我就听王。
1: 那你腿上的是静脉曲张吗？
0: 啊。
1: 哦。
0: 是，但是它就一股一股的。
1: 对呀、啊，静脉曲张它就有那个大疙瘩，像静脉那个血栓堵住似的。然后我们用眼睛也能看得出来，用手一摸的话就疙疙瘩瘩的。
0: 嗯，一大股一大股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年轻的时候总站立吗？
0: 我年轻的时候，快给你王汉老师你说一说，我是干计划生育工作的。
1: 哦。
0: 对，
1: 整天奔波。
0: 白天要干活，晚上要背着孩子，还要出去搞计划生育。累死了，人家骂你。
1: 哎呀，真是不容易哈。
0: 还上火。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
1: 就是干点这个。
0: 工分，每晚上工作都做到11点。
1: 干点事业容易吗？哈。
0: 哎呀，可要命，把我身体就糟垮了。
1: 那时候哪懂得这些养生保健呢？
0: 哎，我们这个地方吧，你不知道，没有牛骨头不敢嫁到广东来。
1: 哈哈
0: 哈哈哈！哎呀，当黑爸。
1: 是吗？
0: 大爸爸都是我们妇女们一筐一筐的上海底下抬的米抬的沙肚起这么一个大坝，现在不就成大马路了。
1: 哦，
0: 累死了，白天当一天爸，晚上还要搞计划生育做工作。
1: 哦，
0: 就是好像是把身上这个精力都没有了，
1: 都透支了。
0: 都透支了。是
1: 年轻的时候一股哪儿的，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有九分不带这个长着十分的，是吧？
0: 是，也不知道休息、
1: 嗯、
0: 也不知道吃饭。
1: 嗯，
0: 回来晚了吧，不吃饭，拿着一块地瓜干就走了，背着孩子就走了。
1: 嗯，
0: 忙死了。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悔死了，我都把机器这个身上都为机器付出了。
1: 嗯，
0: 到现在这不老了，
1: 到老了一生病了。
0: 王老师，你是我的大救星。
1: 嗯，知道养生保健了。
0: 哎，我就知道以后退休吧，我就不能干活了吧，把孩子带大，我就开始跟这个听你的广播。
1: 嗯，
0: 开始保健。
1: 嗯嗯嗯，
0: 保健吧是有所提高，但是也不行。
1: 嗯，
0: 就是听着你这个广播，这个香康九设计的产品。
1: 嗯，
0: 那这不我就领着我一个老主任一起买了。
1: 那你当时了解什么叫高科技吗？这高科技代表着什么？这个能体会到吗？
0: 啊，能。
1: 嗯，
0: 是，所以说吧，我这不就听着时间长了，我就理解了。以后这我们就买回来，买回来26号晚上我就喝上了。
1: 哦，
0: 我是不能喝酒，不能喝酒。
1: 对，
0: 我是一次喝5毫升。
1: 哦，
0: 5毫升，晚饭半个小时喝上5毫升。
1: 嗯嗯嗯。
0: 早晨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也是这样。
1: 嗯。
0: 喝上一点点，得吃上这个香康胶囊。但是吃到第3天也不第几天的，哎，大便那么好，都发黄了，正常了。
1: 嗯、
0: 哦，我又接着吃，
1: 嗯，
0: 这不继续的吃，
1: 嗯，
0: 这个酒吧就稍微加了加量，
1: 嗯、
0: 哎呦，这就开始拉些稀溜溜的、绿深深的、发绿的大便。
1: 哦，
0: 哎呦，我现在拍下肚里了。
1: 嗯，
0: 一天拉3次。
1: 嗯，
0: 我就继续的接。

0: 真是嫁到六号生七号生，反正一个月吧，利用三天就把这一瓶喝上了。
1: 哦，
0: 哎，这一月吧，就是只变了一个月，三次两次，每天变完了身体很舒服。
1: 就说你喝完三康酒最大的改变就是大便次数增多了。
0: 啊，喝上以后增多了以后，一个月以后吧，到四十来天，我这不就喝第二瓶了？
1: 对，第一瓶
0: 喝完了。第二瓶就喝了半瓶的时候吧，我这个身体就觉得明显的感觉好了，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了。
1: 嗯、
0: 再一个吧，也有劲儿了。
1: 主要是有劲儿。
0: 使不完的劲儿了。
1: 这个有劲儿就是心脏的供血改善了。
0: 可能是精神头也堵了。
1: 嗯。
0: 再一个吧，就是到中午也不用睡觉了。要不没中午就得躺到三点，
1: 嗯，
0: 要是不躺到三点起来什么活都不能干，
1: 嗯，
0: 还是抖擞，
1: 浑身发抖。
0: 哎，现在吧这个毛病就没有了，没有了、
1: 嗯、
0: 我这不就把这个酒吧，这不就光晚上喝，
1: 嗯，
0: 晚上喝六毫升，
1: 嗯，
0: 这不这一瓶就能喝两个月，
1: 嗯，
0: 但是还好身体，
1: 嗯，
0: 我就这样用着，但是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一天干活到中午也不累，有时候吧，他们请我们吃饭，到饭店去做客的时候，以前吧，我到了做到两点，赶快回来，
1: 嗯，
0: 那是不行，坐不住了，
1: 嗯，
0: 就晕死了，烟也蒸不上去了，腿也抖擞起来了，
1: 嗯，
0: 现在吧，哎呀，我的女儿就说，哎呀，妈妈你真好了，说你比我身体还好，比我精气神还好，
1: 嗯，
0: 哎呀，现在我就觉得
1: 变化挺大哈，
0: 没有换了一个人，
1: 没错没错。
0: 哎，确实是，我是感谢你跟王涵老师吧，你真是一个吧，感谢向康公司弄这么个好的产品。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病吧，这样治那样治都治不好，都没把这个病给我除根。
1: 嗯，
0: 哎，我这不是觉得吧，现在这个腰比以前也轻了。
1: 没撞大树吗？
0: 撞，我撞门框。
1: 嗯，但是啊，我有几个想法，我跟你说一说啊，因为平时啊，你这广播听得不太应时。
0: 是
1: 有些这个方向啊把握的还不太准确，
0: 对，
1: 我简单的给你提示一下啊。
0: 好，
1: 第一呢，就是你从前在喝祥康酒的时候啊，你是一早一晚在喝哈、啊
0: 嗯、
1: 这个呢是我们建议大家中午和晚上喝
0: 啊，
1: 如果以后你要是再喝两次的话呢，听我的话，中午和晚上喝，
0: 哎，
1: 按照这个时间段，为什么要中午和晚上喝而不是早晚喝呢？咱们养生之道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潜规则，就是早上喝酒一天醉，
0: 啊，
1: 明白了吗？
0: 对
1: 啊，中午和晚上喝呢，就可以避开这个时间段了。
0: 哎，
1: 啊，你是喝五钱，你是喝这个三钱的都没有问题啊，你喝几毫升都可以，就是从少到多，你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好啊，我不反对，但是你记住这个时间段，你记住时间段以后呢，以后。想喝这个祥康酒，我最大的要求所有祥康朋友们，就是你们一定要规定时间，最开始在服用祥康酒的时候规定时间，就是养成这个规律，你把规律养成了，祥康酒就把你的身体的规律养好了，
0: 嗯，
1: 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哈。
0: 对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什么情况，这个家庭哈，如果真是条件允许的话，你一定要配合用祥康茶，
0: 就是条件不大允许。
1: 听明白我说的话，为什么我要这么讲？
0: 嗯，
1: 就是我不希望你的健康是昙花一现。
0: 嗯，
1: 就说你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现在有劲儿了，体质强了，
0: 嗯，
1: 然后呢，你感觉呢，这个身体呢也不像原先那么哆嗦，那么颤抖了。
0: 嗯，
1: 好，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你记住我的话，你现在走的路是什么呢？是有点断章取义。
0: 嗯、
1: 什么叫断章取义？就是说你的血脉需要供给，你的经络呀需要畅通。可是现在呢，我们抛开了气血，直接去养细胞了。细胞活跃了，可是细胞活跃了呢，气血在供应足了以后，你活跃的细胞才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0: 嗯，
1: 如果你现在单纯的就激活细胞，而血脉还有瘀、
0: 嗯、
1: 还有阻的话，
0: 嗯，
1: 你这个健康维持的时间不会太长，
0: 嗯、
1: 这是我给你做的提示。
0: 嗯，谢谢你，王涵老师。
1: 听明白了，因为我不想让你的健康就短时间之内，你说，哎呀，我非常好，我见到非常好疗效，然后现在呢，我们酒的量也可以减了一回， 但是呢你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你觉得也不错，但是总感觉好像没有刚喝的时候效果明显。当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今天王汉老师嘱咐你这个话非常有意义。
0: 嗯，这就说话不容易，
1: 知道吧？这不是钱的问题了，咱们要的是效果的问题。
0: 是
1: 因为你本身你这个病，如果你要到医院，就像你从前所讲的，一年当中两次输液打针，一次输液就得27、28瓶，你算一算得多少钱？
0: 一年2000多，某3000块钱。
1: 不光是钱的问题，你遭不遭罪？
0: 哎呀，把身上打得整的。
1: 你遭了罪之后，你是不是你什么活不能干了？家人不还得陪着你吗？
0: 什么也不能干。
1: 对呀，那你要这么去想的话，咱们还不如平时的保养和保健呢。
0: 是。
1: 啊，这个权衡利弊你自己衡量，但是我把这个方向和道理讲给你听。
0: 王老师。
1: 嗯。
0: 我再问一下。
1: 说吧。
0: 嗯，要是这个酒能喝多长时间就不用喝了？
1: 这个酒它不是药。
0: 我知道。
1: 它不分疗程。
0: 啊。
1: 如果真是条件好的话，我倒是希望你们常年能喝下去。
0: 啊，
1: 但是呢如果呢条件不允许的话呢，比如说我喝了半年或一年以后你觉得我身体不错了，那你们也可以间断性的喝，因为什么，毕竟有条件限制嘛。
0: 对，
1: 是吧？条件好的话一天只用3钱，能喝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40多天呗。
0: 我是喝2个月。
1: 就是啊。
0: 嗯，
1: 那你想这个跟你吃药也好，你跟其他的比也好，那我们不还是省钱吗？
0: 嗯，我老头说就是常年的喝吧。
1: 那我们住一次医院的这个药费我们拿过来喝上多半年的祥康酒，如果我们不去做医院的话，那我们肯定会选择用保养和保健了。
0: 对对，
1: 这也是算经济上，因为居家过日子嘛。
0: 嗯，
1: 咱老百姓都知道吃不穷穿不穷嘛，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对对对。
1: 嗯，
0: 王涵老师，我还要问一个问题。
1: 说吧，你直说。
0: 我吧就大便的时候，比如说早晨起来7点上大便了，哎，到了9点来钟，它又要上一点儿，它是太细了，
1: 脾虚
0: 啊，
1: 而且呢，就是脾胃比较虚寒。你这种情况的话，
0: 啊、
1: 其实啊，你看你在用祥康酒的时候，你最大的表现症状就正应了我那句话。
0: 嗯，
1: 你们哪儿出现病灶，它就一定在哪儿有反应。你喝完祥康酒，你看最大的表现不就大便次数多吗？
0: 嗯，
1: 因为你整个肠道肠胃不好。所以它表现在这儿。其实你在香港酒喝完的过程当中，它已经给你调理了。它不调理的话，就不会出现你大便次数多，甚至拉绿屎的现象。
0: 对，现在比以前大便粗了，以前很细，现在小直粗。
1: 就是，那不没有劲儿吗？
0: 嗯。
1: 肺气虚吗？
0: 嗯。
1: 然后气血又亏吗？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跟你强调，如果真是能喝点香港茶调补一下气血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0: 好
1: 啊，咱们同步实施，哪怕短期行为，也得让身体有一个长久的这个健康立足之地。
0: 一年喝2次哈，
1: 别管是喝几次，你身体不好，尤其是在心脏上，你不是骨关节疼痛，
0: 是
1: 吧？我们壮壮大树，泡泡脚，推推肚子就可以好。
0: 嗯，
1: 那样的话我们会省很多钱。你这是大脏器呀，心
0: 脏
1: 是啥？发动机呀。
0: 是。
1: 你发动机停止了，这人有命了吗？
0: 对。
1: 再说我们现在是越来越老，不是越来越年轻啊。
0: 是。
1: 年轻的时候又那么透支，现在身体又一天不如一天，我们保养的话不就是延缓衰老吗？
0: 嗯。
1: 这些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性格又属于特好强的那种。
0: 嗯，是是是。
1: 就是说怎么的呢，宁可把自己都累死了，但是也不能让别人说个不字的。
0: 嗯，就这么个人。
1: 所以说，那你不吃亏吗？
0: 在这个腰上的右边，这个伸手穴这个地方长了一个东西，是手摸一摸它还转。
1: 贴磁灸吧。
0: 哦，
1: 没有磁灸贴磁片。
0: 我上次去就买磁片嘛。
1: 嗯，买磁片你就贴上的。
0: 它是疼了我就贴去。
1: 你不用疼不疼、你就把这磁片用丝袜一包，你就缝在你的内衣里侧，就让它天天你穿的内衣不就贴着磁片了吗？你还省着粘贴了。
0: 是，我是贴这个身上疼，个屁疼的我这都流脓血的了。
1: 对呀、我不告诉你这样多简单呢。
0: 对，是挂在缝上。
1: 对，
0: 不疼不疼的痛话我就难受的。一个吧，我想，都叫大家伙都听听，这个有这么个好，我的这个病这么多的病，现在就这么好了。
1: 嗯，
0: 大家都把身体弄。
1: 对，了解了解。然后你自己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再帮助帮助。
0: 就是像抗酒。
1: 对，可以。
0: 这一个吧，有些问题得问问你，也都
1: 对对对，这样呢一目了然了。

0: 心里头就更踏实。
1: 对，我还有老头一个问题。
0: 嗯，
1: 老头是冠状动脉堵塞，就是背身这四十。
0: 嗯，
1: 前年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不去看看这些大点的不也不大的，我直接给他植入，以后我这也给他调理了，挺好的。
0: 嗯，
1: 他可不可以哈这个病？
0: 那还用问吗？你都能喝，他为什么不能喝？你的这个瓣膜都关闭不全，
1: 啊，
0: 他这个堵塞的也是香康茶、香康酒。
1: 哦，
0: 然后他这个食疗当中，我特别建议他喝这个红葡萄酒泡洋葱。
1: 嗯
0: 嗯，
1: 我家里多的，
0: 那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了，
1: 好，
0: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好，谢谢您，王海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王军，今天又跟大家开始啊，那个巴巴的白活上了啊。那白活的好与不好，请大家多多谅解。在公鸭嗓子也在扯着脖子喊呢，没办法啊，这嗓子也这样了，南腔北调的，是不是？哪有说话的不清楚的地方啊？你可以打400场外热线与我联系。我这头呢会给你慢慢的分析解决问题。那有的人上来就告诉我，王医生啊，告诉大家啊，我可不是医生，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就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把这些好的验方、好的食疗啊，以这个平台啊给传出去，让那些想健康、想受益的人呢让大家伙啊都能有所帮助啊。在无形当中啊，我会把你的身体啊，我自己用设想的构想你出你的身体健康。虽然你描述的不清楚，我会给你出的方法啊，连带着你的身体那些脏器呀、身体呀都有好的帮助。咱们呢，我记得咱上一期讲到了，说这个淋巴的保养有个食疗方法，大家记住了吗？有个排毒的什么方法呢？就是

用大白菜的帮子啊，给它加上胡萝卜，哎，给它煮水喝。这个一是排毒的，排血毒啊，而且呢还排啊咱们食物轻微性的中毒，帮助可以改善啊。那还有一个方法我今天必须要给大家讲，那啥方法呢？那就是说，哎呀妈呀，我把上一次的方法还没讲完又给忘了，那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上次我说了，那要是说有一些炎症啊出现问题呢，你可以买点金银花、蒲公英、薏米须的熟水喝啊，这三种呢可以达到清热解毒、败火消炎啊。那要是说咱们晚上啊泡脚的时候啊，你可以加点盐，这个盐是干啥的呢？叫达到引火下行的作用。这时候你要再加上推肚子，帮助你肠道的蠕动啊，改善你肠道的吸收，哎，效果呢才好呢。人家说啊，那个王军老师啊，你的嘴啊叭叭的就知道说，那是我现在给广那个收音机里头，我不讲我不说的话，那你咋看我给这跳舞你也看不到啊，是不是？跟大家说啊，开玩笑了，大家啊，哎，笑一笑啊，十年少，别拿别人的错误啊惩罚自己，要学会开心。记得啊，您的开心带来了财富，您的开心带来了命运，带来了一个好运，您的开心呢会带来健康，您的开心啊可以让身边的朋友一样会帮助您啊。那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哪句话呀？两口子别讲理，讲理讲理啊气死你，两口子呀要讲情，越讲啊越心疼。呵呵，大家说的说的简单哈。那咱说一千到一万，说再多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是不是？那我呢干涉不到你的活法，可是呢您听到了我的讲课之后，我希望你活出精彩，活出快乐，活出健康。在这里呀，我王军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啊健康快乐一个呢好的方法，能有所帮助到您了，那您那就听着。有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我亲自来接啊。现在热线呢爆满啊，那没办法，我得一个个接呀，我得一个个解决呀，是不是？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呀，我就一个人呢，一个耳朵啊，两个耳朵一个嘴呀，是不是？喂，大家呢有耐心的等待，就是没接起来的情况下呢，你过个十分钟八分钟的你再打啊，就是告诉大家一声别着急啊。那说到这里之后了，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咱们都说啊，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脏，谁长俩了告诉我一声，我看一看，那是个奇观哈，那都长那个偏差了。那咱都知道啊，心脏出现了问题不好的时候呢，咱们啊大家伙有的人呢、啊、出现了什么出汗呐、啊、没劲儿啊，或者失眠啊、多梦啊、爱生气，那都是外表表现。那说到这里之后呢，可是咱们外边的咱们的有的肢体也表现出来了问题，您知道吗？那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咱们怎么查出心脏出现了问题。首先看一下耳朵上的条纹啊，您就知道了您的心脏啊是否有没有问题了。首先啊找出咱们的耳朵，耳垂肥大的人呢、啊、大家会想到通常被定性为什么特别有福气的心脏啊，但是在一些医生的眼中啊，耳垂啊还是一个疾病的探测器呢。对呀，因为它的表现也会让你啊说明有形于内呀，必形于外啊。如果耳垂上出现一条如什么刀切的一个纹啊，这个呢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啊，那你说什么呢？就是咱们大家伙啊，你看一下啊，能查出咱们的心脏的问题来。那正常的耳垂呢是丰满呐、啊，比较平滑的，耳垂上的皱纹被称之为什么叫冠心沟？你看，哎呀妈呀，这名起的沟，哎，那沟的意思就挺深、挺大啊。耳垂上，记住，耳垂上不随便长皱纹的啊。一般的情况下呢是啊，脑动脉硬化，耳朵啊发皱啊，这个征兆就是耳朵你皱皱巴巴的，就是动脉硬化了。耳皱的情况下叫心脏出现了问题。这个通常出现了冠心沟的啊耳垂，大家伙你要记住，耳垂上有个沟像刀切的似的。耳垂上的皱纹为啥叫做心脏的健康有关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一块，而且我今天讲心脏的食疗方法，你耐心的听。

0: 啊，这是因为耳垂对缺血象征的敏感啊，这特别敏感，末梢嘛，是不是啊？动脉硬化时啊，耳垂容易发现轻微的环状障碍的出现啊，就引起了什么呢？皱纹。很多在临床上啊，给那个将近测试了将近300多到500多这个患者，就像我在这个服务的时候，我每天呢会接触啊上百一个啊那些身体啊不健康的，我这一眼就瞅了，我说你心脏不咋好啊。哎，他说了，王军老师，你咋能看出来呢？就是我一看这耳朵皱，耳垂啊，就是发皱的人呢、啊，就是动脉硬化的样子啊。告诉你，叫粥样动脉硬化的啊。那说一般呢啊，准确率会出现多少呢？95%。大家想，哪有100%的，对不对？这个呢是95%，就是你耳朵上有切纹。那虽然耳朵上有皱纹的人呢、啊、不一定患有冠心病，但他们患有心脏的概率啊是没有的8倍。你想一想，妈呀，是不是？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啊您可要注意了啊。那耳朵上的皱纹呢，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吸烟、体重或者肥胖、高血脂的一些症状的心脏病特别有危险的因素啊。告诉大家，你耳朵有皱纹，有这些问题，把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就尽快的去什么，去医院呢、啊、去诊断一下是否有这问题。又有这些问题的赶快给我打电话啊，我呢这头呢好教你这些方法啊，我不嫌麻烦，哈哈，你只要不嫌麻烦不嫌慌就行，因为我说话比较急，是不是？因为啊你光看耳朵也不是绝对的啊，就检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来找我啊，我呢就给大家帮忙，有啥问题啊我及时说，一不收费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讲，一不收费，二呢我不卖任何东西啊，我就想帮助大家伙呢能解决实际问题，有什么啊想买什么便宜的东西跟我提前申请啊，我这头给你啊用电台跟大家伙啊一起咱团购啊，但现在说的有点急，是不是？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我是问你一下，我刚才给你发的，我这个额头这个疤呀，
3: 嗯，
4: 我是那时候怀着我儿子的时候在郑州上学呀，
3: 嗯
4: 然后那个一下子摔倒了，头上落了这个疤，
3: 嗯
4: 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呢，现在时间久了以后，为了这个美观嘛，
3: 嗯，
4: 我想起来的时候，我想把这个疤痕调理一下，
3: 嗯
4: 就是说好了以后呢，不是太明显，但是它有一道痕，那就是稍微凹了一点进去，
3: 嗯
4: 是这样的，我想把它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给他个平，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这个眼袋啊，以前来深圳的时候那时间熬夜，
3: 嗯，
4: 说实在话呢，再加上这个上夜班嘛，
3: 嗯，
4: 这个就是这样的，有这个眼袋了，
3: 嗯，
4: 现在以前不怎么明显，人的皮肤挺好，你也见过我的哈，
3: 对，
4: 你认识我就是光眼袋怎么办？
3: 是这样的啊，
4: 嗯，
3: 你这个脸上长那个挖坑那个疤呀，不一定能好的那么快，也不一定能好。可是呢，我这头有这个美容这个方法，我可以给你，你可以试一下啊。
4: 可以。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方法呢，是针对什么黄褐斑呐、色斑呐，啊，长那个长疖的暗斑呐，啊，还有呢长坑，慢慢做它都能给你做回来。可是你这头呢，因为它毕竟长时间已经出现了这种问题呢，这个谁也不能给你保证什么，不过你只能试试。
4: 对
3: 啊，
4: 对，可以。
3: 这个是专门做美容用的，这个呢，这个方不错的啊，你可以用一下。用啥呢？你用啊，那个300粉。
4: 300粉呢？
3: 对，是哪儿300粉呢？叫白芷。
4: 哦。
3: 你记下的白芷。
4: 哦，白芷。
3: 白芷是清热解毒、去瘀生肌。
4: 对。
3: 啊，还有第二个。
4: 嗯。

0: 白茯苓。
1: 嗯，好。
0: 啊，白茯苓呢，拔毒去脓，啊，还痤疮，缓解痤疮的。
1: 嗯。
0: 第三个珍珠粉。
1: 啊，好。
0: 把这三个呢等份一比一比一，你呢给把脸清洗干净，就脸上不管你是长斑呢、长疙瘩、长这些脸上长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1: 嗯，
0: 你给它干搓，搓开的、搓红的、搓脸搓开，洗干净、搓红的，拿鸡蛋清给这些啊，给它搅拌均匀喽，敷在你要长的这个地方，敷它一晚上。
1: 哦，用鸡蛋清调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长时间拿它做美容，皮肤光泽亮度，而且没有折纹和什么和坑和窝。
1: 哦，还要把它搓红是吧？哈，
0: 你得搓红，脸得让它血液循环开，之后你把它涂上。
1: 哦，就是说用一个晚上啊？
0: 就每天晚上都得用。
1: 哦，那可以，没问题，那我就坚持，反正也是美白了。
0: 嗯，它就可以美白、嫩肤、防衰老。
1: 啊，第二天的时候取下是吧？
0: 对，你要敷的可以，你也可以，你要这一面就敷了一点点，先试试，对不对？你要觉得好的话，就常敷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哦，可以。
0: 嗯，这也没有毒副作用，没有激素啥的哈。
1: 哦，我知道，但是这个疤的话呢，有没有可以那个？
0: 这就管这个疤痕。
1: 哦，就是管疤痕是吧？
0: 对，你能不能起来，我不能给你保证。
1: 哎，这个没事，只要是它有点效果，你能发给我，你能告诉我，老弟还是应该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0: 那肯定的，没有效果也不能跟你说。
1: 对。
0: 而且这个效果还特别明显。
1: 哦，大概多久？像他们反馈过来，大概用了多久？
0: 七天左右吧。
1: 七天呐、啊？哎，我就给他弄够一个月了。
0: 可是你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啊，因为你的时间太长。
1: 我知道，我
0: 说、
1: 对
0: 啊，你那他对皮肤也没有坏处，对吧？
1: 对，好。
0: 嗯，第二个，你那个眼袋这个问题啊，它跟脾虚有关，就像你说熬夜啊，伤及脾，伤及肝，伤肝脾了之后就会出现这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伤了肝脾的。
0: 嗯，你这头呢，就是吃完饭后吃一把葵花籽，你把大枣啊给炒黄了，泡水喝，养脾祛湿。
1: 哦，吃那个，你说吃那个葵花籽啊？
0: 对，
1: 我还是记一下啊。
0: 每天吃完饭后吃一把葵花籽。
1: 哦，葵花籽、
0: 对，
1: 红枣了炒黄是吧？
0: 大枣啊，你炒不黄，你只能炒黑，炒黑就可以。
1: 哦哦哦，
0: 嗯，
1: 我明白了，就是那个大枣炒黑了以后泡水是吧？
0: 对，泡水喝，养脾祛湿。
1: 哦，
0: 嗯，
1: 泡水喝、啊，那要不要放薏米啊？
0: 不用放薏米，
1: 不能少放是吧？
0: 对，放薏米，薏米是祛湿的，你放多了以后全身没劲儿。
1: 哦，那你这样一说，那我明白了，我就光用大枣炒黑的后，每天泡水喝就行了。
0: 对，三到五个泡水喝就可以。
1: 三到五个是吧？哈，
0: 嗯嗯。
1: 哦，对，那三到五个，那个兄弟，我跟你说，像。用这个的时候，加了都刚才你说的时候，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眼袋那个吗？
0: 眼袋就会去掉。
1: 有没有？
0: 啊？
1: 外用了有没有？
0: 外用不用，你因为我给你那个方，就专门可以缓解这个的。
1: 行，
0: 嗯，
1: 好的。
0: 有事打电话，还有啥问题没？
1: 好的，谢谢兄弟。
0: 嗯，
1: 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你好，王医生吗？
0: 哎，我是王军。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说的就是感冒打了输了几天液，一直头紧，一直头疼。
0: 嗯。
3: 还是不好，
0: 还是不好。
3: 哦，
0: 那我想问你，你感冒的时候，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0: 低不低？
3: 以前这些低过，现在不低。
0: 嗯。
3: 血压基本上是正常的，都是反正就是八， 八十，89、80左右吧，到100。

0: 到，反正110多。
1: 啊、嗯，那要你这是脑部痉挛，我告诉你，你感冒了用啥啊？你用大青叶、紫草各30克煮水喝。
0: 哦，大青叶炒热煮水喝。
1: 对，大青叶加紫草。
0: 哦，你说。
1: 大青叶加紫草，紫色的紫。
0: 哦。
1: 煮水喝。
0: 哦。
1: 啊，这个是管你感冒的，而且你长时间吃 B 族维生素。
0: 哦 ，B 族维生素。哦。
1: 对，长时间吃啊。您在那个、哦，您家是哪里的？
0: 我是山东菏泽。
1: 那您能你能听到我的广播吗？
0: 听到了，晚上早晨就是五点多反正就是那半个小时吧。
1: 行啊，你一个小时呢，5点半到6点半。
0: 哦。
1: 啊。
0: 哦。
1: 您这么的吧，您加我微信吧，好不好？
0: 不是，我是老年机，
1: 啊、
0: 没法加。
1: 行，你先用上它吧，好吧？
0: 好，谢谢
1: 我妈。好，嗯，祝您健康。
0: 好，
1: 每天搓脖子，预防脑血管出问题。
0: 是我有点那个这个有以前嘛，就是有这个颈椎有个板块。
1: 对。
0: 还脑部血不好。
1: 对，你这个现在就这个问题，我让你搓脖子。
0: 哦。
1: 嗯。啊。
0: 搓脖子。
1: 双手搓热了，往脖子上搓，左右搓。
0: 哦。
1: 嗯。
0: 我走了。
1: 嗯。
0: 好。
1: 哎。
0: 行，谢谢王老师。好。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6625-3836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3: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4: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3: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2: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5: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3: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5: 哦，知道了。
2: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呢？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

0: 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元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元。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元。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10 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元，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元，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

0: 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